0: 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区域人才居住配套短板，以高品质、全配套的人才公寓房源，精准解决外来人才安居难题，为上虞夯实高质量发展人才根基提供坚实的硬件支撑。
1: 走进高铁新城青春驿站项目建设现场，一幢幢崭新的楼宇错落分布，施工人员有的在进行水电铺设，有的在铺设大理石地砖，有的在种植绿化，挖掘机也在进行土地平整，整体工程已进入关键攻坚阶段。
2: 目前我们工地已全面进入装配式装修和墙外景观设计施工阶段，正式水电、人防也都在进行中。
1: 高铁新城青春驿站项目位于城北万达商业圈核心区位，总投资11.6亿元，总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规划7幢多层高层人才公寓，沿街配套公建设施为社区服务中心、综合商业、特色餐饮、物业经营用房等功能定位，是上虞规模最大的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项目。作为省级千项万亿项目、省级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绍兴市人才租赁住房计划于2023年11月开工，计划今年9月竣工交付。
2: 项目建成之后，将重点保障我区外来人才的租房需求，建设7幢6到17层不等的组楼，共有人才服务型公寓1500套。建筑内部采用通廊式入户，户型设计为30平到70平，层高是3.2米。主力户型为32平米的全民公寓，占50%以上。沿街配套共建为社区中心、商业、餐厅、物业经营用房等功能定位。全地下室停车库，车位有1050个。
1: 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3: 为深化书香校园建设，充分发挥余籍名家的文化引领作用，推动优质文学教育资源进校园。近日，名盟上虞区基层委员会文卫一支部邀请著名作家、江南杂志社原主编、浙江省作协原副主席袁敏走进春晖外国语学校，为全校师生带来了一场主题为以阅读赋能文学破冰的文学讲座。
1: 讲座伊始，袁敏老师深情回顾了自己与春晖的深厚渊源。作为第1至7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文选及韩寒三重门的责编，他挖掘培养了一批少年写作精英，引领青春文学抢占

0: 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灯耗了还在这练，走回去睡觉。
2: 跟你说个事儿。
1: 啥事儿？
2: 我们很快就要正式入列了。
3: 上舰啊？嗯，那我就能见到我的小可爱了。
2: 注意纪律。
3: 知道。那你呢？
2: 我不确定。
3: 怎么还不确定上了？
1: 拿出你开战斗机的劲头来。啊，
2: 他愿意等，我更愿意等。
3: 来吧，我们的航母。
1: 好好好，回去睡觉。
3: 我们的骄傲。
2: 停止，别再说
3: 了。我们的柏拉图爱情。
4: 同志们，经过一个月的知识考核和实习考核，政委刚才宣布的第一批上舰人员名单上的所有同志全部获得了舰员合格证书，我在这里祝贺你们。需要特别提一下，在所有获得合格证书的舰员中，随我们一同上舰的52名女战士全部通过考核，成为我们中国海军第一批上航母的女兵，我们也要向她们表示热烈祝贺。
5: 起立，来宾向左转。敬礼。

我们海军第一艘航母“辽宁舰”上个月正式入列了，这是我们海军的光荣，是全国人民的骄傲。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海训动员圆满结束，同志们辛苦了。

0: 辛苦了，
1: 报告首长，不辛苦，感谢您批准我们上舰。希望你们能为建设强大的海军舰载机部队培养出更多的甲板勤务人员。
2: 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把队伍带回吧。
1: 是。
0: 中国航母已经正式入列，那我们舰载机第一次着舰和第一次起飞是什么时间？舰载机什么时候能着舰，你得问问秦大帝。
3: 报告首长，我跟陶政委已经接到命令了，航母一出航，我们这边就开始执行命令。
0: 哎，舰长，舰载机马上上舰了，趁着首长在，把困难都提出来。
3: 哦，对了，首长。
0: 今天忙了一天，差点把这事忘了。那既然秦大队长已经来了，我就当着他的面向首长提个要求。什么要求？
3: 请秦大队长帮我们推荐一位着舰指挥员。
0: 着舰指挥员？是。
3: 是的，秦大队长，您现在是舰载机方面的专家，一定知道着舰指挥员对舰载机安全着舰有多重要。
0: 首长。 根据我们对国外航母着舰模式的研究啊，一名优秀的着舰指挥员是着舰成功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很关键的环节。

0: 今天的航母虽然装备了现代化助降装置，但在着舰的环节上，各国仍然需要在航母上配备一名优秀的着舰指挥员进行现场引导。我们的舰载机叫上舰了，甲板群务保障方面人员都配齐了，现在就是缺一名优秀的着舰指挥员了。首长，现在世界上各航母大国虽然他们的助降系统和自然着降系统越来越先进。 但他们依然没有取消着舰指挥员的位置，反而是越来越重视。
1: 首长还有个情况，这也是我和舰长想请秦大队长帮忙的一个原因啊。世界航母大国的着舰指挥员全都是由最有经验的舰载机飞行员改行的，因为有经验呢，才能指挥一架舰载机在着舰的最后短短几秒钟内判断出让它着舰还是转入逃逸付费。没有经验是做不了这个。
0: 首长。 我们的舰载飞行员第一次着舰，大家都没有经验，所以想请秦大队长帮我们推荐一个人。这个人呢，要求飞行技术好、经验足，最重要的，是所有的飞行员都相信他。从心理上讲，也是对第一次着舰的飞行员一个鼓舞。由于有人替他们把关，他们才敢大胆的做动作。钱大队长，你说有没有道理？
2: 是。报告首长。
0: 您觉得吴强同志合适不合适？他刚住院，也已经上舰了。报告首长，这位置非常重要，您得要求又那么高，要求我们万无一失，滴水不漏。所以我们觉着，像秦大队长这样，功勋飞行员最合适。
3: 哦，说了半天，你们想要秦大帝啊？你们想什么呢？是非大队要谁都行。
4: 第一艘航母辽宁舰上实现第一次着舰，并且完成。 第一次起飞的任务，还有一个好消息我要告诉大家啊！你们的大队长秦大帝同志将在辽宁舰上做你们的着舰指挥员，他将用他的经验指挥你们什么时候可以着舰。希望大家圆满地完成任务。
5: 是。

0: 亚红，
1: 哎妈，
0: 吃完了。呦呦呦，你快放下，放下，
2: 别动手，
0: 你放着，放着，妈来。
2: 我行，
0: 没事儿。坐着坐着，妈给你看个东西，看，
3: 哎呀，好不好玩？
1: 妈，您这手艺也太好了吧，真好看。妈，一身就够了，
2: 两件太辛苦了。
0: 哎呀，这个呢，满月的时候可以穿。这孩子长得快，这个呢三四个月时候就能穿。哎呀，反正男孩女孩都能穿。
1: 妈，那万一要是个女孩呢？
0: 亚红，妈又不封建，这男孩女孩不都是余家的后代呀？你心里可得有负担啊。
2: 我没负担。
0: 歇着去。
2: 啊，哎呀，我来收拾吧。
0: 听话，妈收拾。
2: 行，
0: 歇着去啊。
2: 妈，那我去了啊。
0: 去吧去吧。

0: 徐院长，情况怎么样？
1: 报告首长，结果出来了，我组织专家研讨了两次，秦大帝同志的基因的确有问题，但奇怪的是，基因显示，他变异的时间段是30岁到35岁之间，秦大帝同志今年45岁，这个变异的时间段早已经过去了。对此，我们又反复的讨论了好几次，最后大家一致确定秦大帝同志已经度过了危险期。
0: 他没事了，就是说，秦大帝基因缺陷的问题没事了。
1: 对。
0: 按你们说的，秦大帝3个月后有可能丧失运动功能的这个问题也不存在了。
1: 是的，首长，这是我们经过反复讨论的结果。但是，我还是要向秦大帝同志和首长们道个歉。 我们今后遇到这样的情况，会要反复的讨论论证之后，再下最终的结论。
0: 那秦毅的情况，
2: 首长，我昨天从山西找到了以前给秦毅看。

0: 自己
1: 以生命证明过的药方唤醒了孩子，
0: 而且孩子现在的腿部肌肉已经开始有感觉了。
2: 怎么说，秦大帝还是原来的秦大帝，秦爷的病情也好转了。
0: 首长，作为医院的负责人，因为我们的
1: 专家没有谨言慎行，而给大家造成了不必要的恐慌，为此我承担全部责任，我请求上级处分。
2: 我是应该处分你们，这么大的事情。不过我为什么要处分你们？
0: 是秦大帝自己扛错了，我不会处分你们。我不但不处分你们，我还要感谢你们，
2: 为我们海军保住了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同时帮助了一个扛着巨大压力的军人家庭。
0: 我谢谢你们。
1: 谢谢首长。

0: 全体起立！是非大队那边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1: 准备好了。
0: 下面我传达海军命令。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明天。
2: 正式执行在中国第一艘航母上的着舰任务。是。
3: 起立，鼓掌。
2: 干什么呀？这是搞得像我不是这里人似的。
3: 请。
4: 振宇、宇涛。
2: 连长、舰林、江海，祝贺你们成为第一批正式着舰的试飞员。
5: 起！
2: 大家请坐。同志们，日子已经定下来了，就是明天。我这个中国航母第一任的着舰指挥员就是 LSO。 将在舰上迎接本大队第一波次的无畏同志正式着舰。我是自己要求回来的，因为有两个关键环节，我想和明天正式着舰的同志要当面沟通。
6: 请大队长指示。
2: 第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当你们的飞机进入到高速下滑通道，我作为着舰指挥员会在最后一刻告诉你们是否可以着舰。如果我告诉你不可以着舰，你要瞬间把着舰变成。
6: 通常飞行，
3: 明白。
2: 我不是要你们明白，而是要你们记在心里，最好是把它变成手部肌肉记忆。
6: 是。
2: 很好。第二个关键环节，如果我同意你们着舰，你们飞机也飞下来了，不管我有没有说逃逸复飞这四个字，你们下一个动作仍然是逃逸复飞。
6: 大队长说的，我都听懂了，就是说着舰成不成功不是要你们考虑的，
3: 你们只考虑一件事情。
2: 着舰后马上转入逃逸复飞。
6: 对，
3: 我也察觉啊，咱们这次啊不用把它想成什么正式的着舰，
2: 就把它当成一次普普通通的0米高度经飞就行了。正确，首长要求我们要做到万无一失，滴水不漏。但是怎么做到呢？我还是那两句话：心无片云，静如止水。只要你心静如水，把明天的正式着舰看成是一次普通的0米高度的经飞，就能在明后天的考试中。 取得满分。最后一句话，即使是你们挂错失败，啊，也没有关系。世界上最老牌的航母国家，舰载机挂错也并不是每一次都是成功。但是你要记住，你一定要在挂错失败之后，完成逃逸复飞，然后进行二次着舰。即便是这样，你们也完成了中国舰载机着舰史上第一次成功的逃逸复飞。
7: 祝你们成功，
2: 敬礼。

0: 儿子，你知道谁会比鲲鹏飞得还要高吗？是人。人可以比鲲鹏飞得更高，因为人的心比鲲鹏的心更高，比天更辽阔。
1: 想什么呢？没想什么。我在想，小的时候我父亲教我背诵的《庄子》的《逍遥游》。这不奇怪。明天这条大鱼就要水击3000里，扶摇9万人，化作横绝天际的大鹏，是非难命了。
2: 你也喜欢《逍遥游》？
1: 你这话问的奇怪了。只要是中国人，有人会对这篇文章不感兴趣吗？我刚才还在想，等将来我们完成了所有我们现在所做的事业，老的时候我也要写一本书，书名就叫《鲲鹏志》。好啊。
3: 鲲是中国第一艘航母，横空出世，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鹏是中国第一支航母舰载机战斗编队，一飞冲天，扶摇9万，横绝四海。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

0: 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本本，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是中国第一艘航母，横空出世，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鹏，是中国第一支航母舰载机战斗编队，一飞冲天，扶摇九万，横绝四海。
1: 我还有一些书名呢，比如《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0: 雨桐，想说什么就直接说吧。不知道为什么，明天就要正式着舰了，可我感觉不到丝毫的激动。那你感觉到了什么？
1: 责任，连这个都不需要。这也是雷区。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0: 振宇，你真的成熟了，可以看当大人了。这就是一次最普通的捉奸，以后还会有无数次这样普通的捉奸。

0: 时间到，秦大帝，开始。
1: 是。
2: 报告政委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实验试飞大队第一试飞员谢振宇，
3: 第二试飞员于涛，
2: 请求出发。
4: 祝你们成功。
2: 出发。
5: 是。
6: 敌人。机场同志，飞机已准备好，请示检查接收，解释张无敌。
2: 各就各位。
6: 是。

0: 明白。报告首长，试飞大队报告，第一着舰编队双机起飞。
1: 通知着舰指挥员，准备迎接舰载机着舰。
0: 是。LSO 注意。

0: 首长命令，准备迎接舰载机双机着舰。
1: LSO 明白 ，LSO 明白。
2: 动摇，动摇，动摇报告，发现目标，发现目标。
3: 动摇明白。
2: 栋梁，此时此刻你在想什么？
3: 如果我的请求被批准了，至此留在了海军，以后会天天在航母上起起落落。今天不过就是最平常的一天。
2: 栋梁，准备第一次正式着舰。
3: 栋梁明白。
2: 黄河，黄河，我是栋梁，我是栋梁。
0: 第一着舰编队请求着舰，第一着舰编队请求着舰，同意着舰。动摇，动摇，准备着舰，准备着舰。动摇明白。动摇明白。现在把着舰指挥权交给着舰指挥员。是。首长命令将着舰指挥权。 移交着舰指挥员，从现在开始，正式将着舰指挥权移交 LSO，
1: 明白。他们来了，做好准备，
4: 明白。
1: 动摇，动摇，我是黄河，我是 LSO 秦大帝。
2: 我是 LSO
3: 秦大帝，听到请回答，请到请回答。
1: 黄河，黄河，我是动摇，请你指示，请你指示。动摇，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回答，准备好了，请回答。
3: 黄河，黄河，我是动摇，动摇准备完毕，动摇准备完毕。
1: 请求进入着舰程序，请求进入着舰程序。动摇可以进入着舰程序，动摇可以进入着舰程序。动摇准备。 动量明白，
3: 动量明白，
2: 动摇，祝你成功。

0: 动摇，我是 LSO， 请报告你的距离。
1: GDQ， 准备进入灯光下滑通道，放下尾钩，用灯光、用脚、用点飞行。动摇，明白。
2: 注意保持好姿态，瞄准着线中心点。
1: 动摇，明白。

0: 我们的首长卓健成功。先别庆祝，等五架舰载机全部着舰之后，我们再庆祝。
1: 是。

感觉太好了，这是一次完美的捉奸，这种感觉太好了。

0: 请跟我们过去检查一下数据芯片。
1: 不着急，大队长，我和您一起见证鱼涛的着舰。
2: 走！
3: 所有人注意，迅速回到各自站位，准备迎接第二架战机出舰。

0: 冬凉，我是黄河，我是 LSO
1: 秦大帝，动摇卓见成功，动摇卓见成功。冬凉，就像我们平时训练那样，放平心态，祝你成功。
2: 冬凉明白。
3: 黄河，黄河，冬凉请求卓见。
1: 冬凉，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报告。准备好了，请报告。
2: 冬凉准备好了。 冬凉请求卓见，
1: 同意卓见，
0: 同意卓见，
2: 冬凉明白。

0: 东梁，报告距离。
1: 距离 Q， 进入灯光下滑通道。
0: 方向为攻，按着舰程序飞行。
1: 明白。

0: 我们去检查一下芯片。
1: 好，
0: 这边。
1: 好，我回家了。好。

恭喜你！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报告首长，我是一阵邦，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5名试飞员，今天在中国航母上完成了第一次捉舰任务。是，走，看看去。

0: 讲几句。
1: 今天就不说了，明天你们完成了第一次起飞之后，我再讲。谢谢你们，同志们，谢谢。

0: 数据怎么样？已经检查两遍了，没问题，而且他们的检测记录都很正常。把新生女的给我看一下。
1: 好。
0: 不予偏心啊。
1: 幼稚。
0: 我觉得谢同学和刚来的时候变化还是挺大的。
1: 怎么说？
0: 刚来的时候，他的呼吸和心跳都是有一些起伏的，但是你看今天的数据，竟然跟平时一模一样。这是第一次着剑试飞，
1: 康彦成于涛的给我看看。
0: 康彦成的要比平时快一点，于涛的很稳啊。
1: 他们都挺棒的，是吧？
0: 你今天表现不错啊，昨天提了4次康彦成。 今天一次都没提。哎，既然不能公开恋情，那我只有把爱藏在心底了。哎，今天他看我的时候，我知道他心里也有我，只是也在压抑着。足够了。
1: 其实，成长的不仅仅是他们。 我们也一样，特别是你，
0: 夏医生，
1: 你刚才是表扬我了吗？
0: 这么明显听不出来呀！报告夏医生，柳妮娜同志还需继续努力，这才配得上航母少女兵的光荣。
1: 嗯，也配得上康彦成。向你学习。

0: 夏医生，柳宁娜告诉我你在这儿的。啊，里面太闷了，我出来透透气。啊，有什么事吗？
1: 我是想问一下，我今天的飞行数据表现怎么样？挺好。啊，
0: 我还以为你不关心自己的数据了呢。
1: 怎么会呢？ 今天是载入史册的一天，今天发生的一切我都会永远地刻入我的脑子里。
0: 对我们来说，你们只要安全着舰，我们的努力就没有白费。
1: 你知道吗？我今天着舰的那个瞬间，我感觉我整个生命都找到了归属感，但我也很清楚，从今往后的每一天，我们都要面临新的挑战。
0: 你不用担心，舰上的每个同志都是你坚实的后盾。不过
1: 有一个问题，我只能来请教你。什么问题？你说。如果两个人他都在舰上，一方应该如何向另一方去表达自己的情感？
0: 康先生让你来问的吧？
1: 你告诉他，舰上有纪律。对，有纪律。如果是我呢？如果是我们呢？
2: 我就说今天是载入史册的一天吧。

0: 谢振宇同志，我们的第一身份是军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任务是随时等待召唤，坚决守卫我们国家的安全。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关系影响到了我们在航母上履行我们作为军人的职责，那我们两个之间一定有一个人要离开。
1: 提醒的对，我明白了，对不起。这里更需要的是你。如果我们俩真的有那一天，我会是非集体。
0: 我听说，那里也要马上组建一个舰载战斗机飞行员试飞中心，我可以回到那里贡献我的一切，为中国航母战斗群培养更多像你这样优秀的飞行员而努力。你
2: 算是答应我了。
0: 我会在那里。

0: 进来。
1: 首长，首长什么指示？
2: 坐。
1: 是。
0: 有件事情，我必须要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1: 首长，请讲。
0: 到今天为止，五架舰载机全部成功着舰。明天的任务是实现中国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成功起飞。刚才谢振宇和于涛来见我，他们都认为这份光荣应该留给你。
1: 首长，
0: 怎么了？
1: 我不同意。
0: 大弟，无论是谢振宇、于涛、陶政委，是非大队的全体同志，当然还包括我，大家都认为，在中国舰载机试验试飞任务完成的过程中，你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承担了重大的责任。第一次着舰的光荣已经给了别人，大家都认为这第一次起飞的光荣留给你才是公平的。
1: 不，首长，比起着舰，完成舰载机在航母上的第一次起飞，从技术难度上并不大。今天五位完成着舰的飞行员，无论谁第一个起飞，都能够保证完成任务。但是我仍然坚持，这第一次起飞应当由谢振宇来完成，其次是于涛。
0: 你得拿出能够说服我的理由来。
1: 首长，我的理由只有一条，我们刚刚完成在技术层面上的舰载机的着舰，我相信明天五名已经成功着舰的飞行员都能完成自己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起飞。为了中国航母战斗力的形成，我认为我们只是万里长征只走了第一步。那么接下来全部的试飞员完成第一次着舰和第一次起飞之后，马上就要转入新的技战术的试验试飞。
0: 你说的不错，为了迅速的让中国航母成为一支真正的拥有强大战斗力的海上战斗群，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舰载机在航母上的带弹起降、夜间起降，然后是各种天气条件下的海上战术演练。不久，中国航母就要远航了，在我们辽阔的海洋国土上进行一系列的舰机联合训练、编队联合演练，然后是战役层次的综合演练，兵出第一岛链到远海去锤炼我们的作战能力，让中国航母能够真正成为守卫中华民族海疆平安的大国重器。
1: 对，首长，我们的事业刚刚起步，为了舰载机飞行部队新一代理军人物的培养，我还是要向首长建议，明天还是由谢振宇或者是于涛来完成第一次起飞。
0: 你认为现在能够承担并承担起未来的是谢振宇和于涛他们？
1: 是。海军试飞大队不只是试飞大队，也是未来中国航母舰载机编队领军人物的培训基地，每一个同志都要完成一次着舰和起飞之后都可以带领一支飞行编队。首长，您不这么认为吗？
0: 大弟，你不会是想要离开试飞大队吧？
1: 首长，接下来我们可能还要进行各种实战条件下的试验试飞，把我留在航母上做着舰指挥员比留在试飞大队更能发挥作用。而且如果试飞大队还能继续存留的话，那么我的工作完全可以由谢振宇或者是于涛继续担任。
0: 明白了。根据我军海上力量建设的需要，试飞大队在完成这一阶段的任务之后要一分为三，谢振宇和于涛要各自领军一支飞行编队，随辽宁舰和今后入列的航母一起执行训练和巡航任务。 你的任务是继续带领这两支队伍，要进行下一步更加艰苦的训练和海上巡航。随着中国航母的增加，我们培养舰载机飞行员的速度要加快，模式要发生改变。上级决定在海军航空大学要成立舰载机飞行大队，要大批量培养舰载机飞行员。学院的领导和教官从试飞大队来出，人员由你来推荐。这些教官的任务不只是培养出舰载机飞行员，还要利用好学院这个平台，做好和舰载机海上战术战役相关的研究性的工作。
2: 是，
0: 去吧。
1: 是。

0: 对秦大队长的建议，你们是怎么想的？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1: 同意。首先，秦大队长还跟过去一样，没有把驾驶中国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第一次起飞看成一种荣誉，而是一种承担，一种对未来的誓言。
2: 不要小看这第一次起飞，它和第一次着舰一样，使命光荣，任务艰巨，成功了，我们就攻克舰载机在航母上起飞和着舰的全部关键技术，同时帮助军工单位完成了中国第一款舰载机和中国第一艘航母的全部试验试飞任务。失败我就不说了，
3: 首长，不会失败。
2: 那就是说你们同意。

0: 秦大帝同志的建议了，
1: 同意。
0: 好，按照秦大帝同志的建议，明天谢振宇第一个飞，于涛第二个飞。
2: 是。

0: 指挥员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试飞员谢振宇、于涛准备完毕，请求起飞。
1: 可以起飞。是。
2: 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0: 放心，
2: 出发。
1: 是。

0: 总统，我是栋梁，一切准备就绪，请求起飞，请求起飞，
1: 同意起飞，
2: 栋梁明白。

0: 中国海军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第一波次起飞成功。
1: 好，我向首长报告。
2: 报告首长，我是一针八，继昨天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五名飞行员完成了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着舰任务之后，今天又有两名飞行员完成了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起飞的任务。
3: 杨总，
2: 这标志着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在中国航母上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
3: 咱们要不要去医院？
4: 不能。

0: 梁总呢？啊，刚刚还在这儿。
1: 下去了吧，可能。
0: 周总，我代表中国海军全体官兵，谢谢你们二位老总，感谢你们军工单位，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完成了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着舰和起飞任务，我们中华民族。 完成了百年航母梦想。今天晚上，我们要举行一个庆功宴，晚上6点，大家都要参加，你们两位老总都来参加。
2: 李总，今天是中国海军的大日子，也是我们军工单位的大日子。你放心，今天的晚宴我们肯定参加。
0: 秦大弟，到，
3: 通知试验试飞大队全体，
0: 晚上参加庆功宴。是。
3: 梁总，您哪儿不舒服啊？难受，好几天了。
4: 曾师傅，快去医院扶一下。
3: 别紧张，没多大事儿。快，快走。
0: 队都有，起！处长，严格按照标准，照您的指示，都安排好了，您检查一下。好啊，吴主任，人都到齐了吗？
5: 梁总和张舰长他们还在路上。
0: 首长，别怕，都坐吧。喂，动作这么快，啊？没什么不能播，啊？ 反正我们的一举一动，人家都盯着呢。嗯，好，播。中国航母舰载机攻克着舰和起飞技术的新闻，今天晚上就要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播就播吧，这个新闻一播出，就会成为全中国人民的节日。
6: 坐吧，他们两个怎么还没到啊？吴主任，给他们打个电话，问问到哪儿了。
7: 舰载机研制总体单位。
6: 哦，应该是梁总，辛苦了，周总，谢谢谢谢。
0: 喂，什么？你再说一遍，不可能，我们上午都在一起，怎么就……哎，怎么回事啊？啊？
8: 刚刚打电话来说，梁总因公殉职，
0: 你说是？

0: 阳光殉职，胡说！怎么可能啊？啊，不可能啊！中午的时候我们才在航母上分的手啊。
1: 对，是。
0: 中午离舰的时候他还好好的，怎么会呢？
1: 首长，梁总一下航母就去了医院，4点钟就。 其实梁总在航母上就觉得胸闷，他为了舰载机的捉奸和起飞，就一直忍着，谁都不让说。等今天的事情全部结束以后，他才去了医院，可一到医院就晕倒了，心肌梗死，抢救了4个小时，都没缓过来。
0: 怎么会？怎么可能呢？通知下去，庆功宴不搞了，一会儿你们跟我到医院去，向梁华同志告别。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死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政协调研组来渝开展专题调研；
1: 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今年内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0: 高铁新城青春驿站项目9月竣工，铸就青年人才安居港湾；
1: 2026年上虞区高考圆满落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10号下午，全国政协常委、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蔡明照带领全国政协调研组来上虞，围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开展专题调研。全国政协常委、省政协副主席蔡秀军，省政协常委、教科卫体委员会主任郑瑶，绍兴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新宇，区领导钱林江、金山中等陪同。调研组首先来到上虞区实验中学，实地参观 AI 批改作业、学生运动信息收集、课堂教学分析、编程课堂、虚拟实验课堂、无人机课堂等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详细了解学校人工智能赋能基础教育情况。围绕教学管理场景应用、校企合作模式、教师 AI 素养提升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调研组认为，上虞区实验中学在人工智能赋能基础教育方面探索深入，成效显著。学校基础设施完善，校企合作务实，教师 AI 素养提升扎实，为区域推进 AI 加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随后，调研组赴卧龙集团总部参观企业展厅，调研巨生智能关键零部件制造情况，详细了解其

0: 业在电机驱控等领域的研发布局与成果，围绕聚生智能产业链协同创新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调研组对卧龙集团在聚生智能领域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肯定，希望企业充分发挥链主企业优势，持续加大聚生智能关键零部件研发投入，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不断提升企业在全球聚生智能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上医附医院绍兴院区，调研组通过展板了解医院整体情况，现场观看智能导诊、远程联合门诊、5G 加 AR 云急救等人工智能赋能医疗应用场景，听取 AI 生态矩阵全景赋能，打造智慧医疗新模式相关工作介绍，详细了解 AI 在诊疗全流程中的落地实践。 调研组认为，上医附医院绍兴院区以数字化改革打通就医诊疗管理各环节堵点，人工智能应用覆盖诊前、诊中、诊后全流程，切实让智慧医疗成果惠及广大群众，为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探索了新路径。 调研组充分肯定了我区在人工智能加教育、制造、医疗等领域取得的成效，认为当前大模型、生成式 AI 应用层出不穷，通用人工智能时代正加速到来。希望上虞主动顺应变革趋势，抢抓发展机遇，坚持场景应用牵引，深化 AI 加融合创新，扩大人工智能有效供给，不断拓展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广度和深度。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为进一步优化医保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近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相关规程。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问题一：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哪些人可以使用共计额度？ 通知指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而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问题二：如何办理跨省共计？ 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第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建立共计关系时，共计人应签署承诺书，对承诺事项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一个共计人可以和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问题三：共计账户有哪些用途？ 被共计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被共计人可使用共计额度进行支付。被共计人缴纳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可使用共计额度支付，且需全额支付。 同时，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后，共计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被共计人不得将获得的共计额度再共计给第三人。解除共计关系后，被共计人尚未使用的共计额度自动恢复到共计人个人账户。全媒体记者孙金报道。
2: 连日来，上虞高铁新城青春驿站项目一直高效推进中。作为我区规模最大的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项目，同时也是省级千项万亿重点工程，该项目已全面进入攻坚收尾关键阶段。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区域人才居住配套短板，以高品质全配套的人才公寓房源，精准解决外来人才安居难题，为上虞夯实高质量发展人才根基提供坚实的硬件支撑。
3: 走进高铁新城青春驿站项目建设现场，一幢幢崭新的楼宇错落分布，施工人员有的在进行水电铺设，有的在铺设大理石地砖，有的在种植绿化，挖掘机也在进行土地平整，整体工程已进入关键攻坚阶段。
4: 目前我们工地已全面进入装配式装修和场外景观施工阶段，正式水电、人防也都在进行中。
2: 高铁新城青春驿站项目位于城北万达商业圈核心区位，总投资11.6亿元，总建筑面

0: 面积约13万平方米，规划7幢多层高层人才公寓，沿街配套公建设施为社区服务中心、综合商业、特色餐饮、物业经营用房等功能定位，是上虞规模最大的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项目。作为省级千项万亿项目，省级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绍兴市人才租赁住房计划于2023年11月开工，计划今年9月竣工交付。
1: 项目建成之后，将重点保障我区外来人才的租房需求，建设7幢6到17层不等的组楼，共有人才服务型公寓1500套，建筑内部采用通廊式入户，户型设计为30平到70平，层高是3.2米，主力户型为32平米的全民公寓，占50%以上，沿街配套共建为社区中心、商业、餐厅、物业经营用房等功能定位，全地下室停车库，车位有1050个。
0: 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2: 为深化书香校园建设，充分发挥余籍名家的文化引领作用，推动优质文学教育资源进校园，近日民盟上虞区基层委员会文卫一支部邀请著名作家、江南杂志社原主编、浙江省作协原副主席袁敏走进春晖外国语学校，为全校师生带来了一场主题为以阅读赋能文学破冰的文学讲座。
0: 讲座伊始，袁敏老师深情回顾了自己与春晖的深厚渊源。作为第1至7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文选及韩寒三重门的责编，他挖掘培养了一批少年写作精英，引领青春文学抢占图书市场浪潮，在业内外影响深远。近年来，袁敏老师持续关注教育话题，先后推出了纪实文学《燃灯者》、《八大叔和他的孩子们》，以及最新出版的《月光妈妈》，其对中国教育的思考与见地在国内作家中极具代表性。讲座中，袁敏老师以东谷河畔的断臂女孩许芳艳的故事切入，细数了自己笔下一个又一个月光妈妈，用微光照亮藏族少年人生，通过教育帮扶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感人故事，与师生们分享了文学与人生的深刻感悟。许多同学在聆听讲座后表示，与著名作家面对面的交流让他们对文学创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激发了他们对文学的热爱和追求，今后将努力提高自己的阅读水平和写作能力。据悉，民盟上虞区基层委员会文卫一支部始终关注青少年健康成长与乡村教育发展，近年来支部持续走进乡村学校社区，组织开展健康讲座、心理辅导、义诊咨询等系列公益活动，积极践行民盟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的优良传统。未来支部将进一步整合医卫与教育资源，深化医教结合服务模式，为护航青春成长、助力共同富裕贡献民盟力量。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4: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昨天下午4时30分，随着最后一门地理考试的结束铃声响起，为期4天的2026年浙江高考正式落下帷幕。我区4232名考生顺利完成全部考试，交出了青春的答卷，正式告别高中生涯，奔赴人生新的征程。当天下午，记者在上虞中学考点看到，考试刚刚结束，校门口就已聚满了等候的家长。相较于高考首日的紧张忐忑，此刻家长们脸上满是轻松与期待，不少人手捧向日葵、满天星等鲜花，成为考点外最温暖的风景。

0: 还是比较激动的吧，就在等孩子出来，就想说辛苦了，努力过就好，
1: 挺开心的。反正辛苦了12年嘛，今天终于结束了，孩子们也可以放松一点了。
2: 回首高中3年，不少家长感慨万千，对于孩子接下来的人生路，家长们也送上了自己诚挚的祝福。
3: 我就希望他做一个温暖的人，做自己最好的自己，每一个阶段一脚踏实地的。
2: 随着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考点外变成了欢乐的海洋，卸下重担的孩子们脸上洋溢着轻松灿烂的笑容。
4: 就是花呀，这个，然后手机的话，手机也提前买好了，然后还买了大疆啊，然后还有化妆品啊什么的，反正就是该买的都买了。
5: 我的老师我都非常感谢他们，都是几位非常好的老师，然后还有同学，大家一起度过了，这么多美好的时光，还是非常留念的。希望以后可以一起继续。
2: 高考落幕，青春不散场。随着考试结束，老师、家长和考生们紧绷了许久的神经，终于得以放松。接下来，全体考生和家长将迎来志愿填报阶段。据悉，我省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将于6月29号正式启动。全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
6: 高考是人生经历中的重要一部分。6月10号，历时4天的高考终于结束。当考生们走出考场，这一刻，高中3年的努力也终将得到释怀。这就意味着他们就此告别高中，即将步入崭新的大学生活。那么，对于高考结束后的心情感悟，他们最想做什么呢？对于未来，他们又有怎样的期待和目标？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7: 下午4点半，随着最后一场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2026年高考正式落下帷幕。考生们纷纷走出校门，迎接新的生活。
8: 那接下来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9: 最想做的事情去买手机。
8: 买手机？
9: 对，要做一些旅游规划，因为要去海南玩。
8: 那对接下来自己的生活有没有什么计划或者期待？
9: 已经想好了，6月份出去玩，然后7月份在家里面给我妹补习，然后8月份去打工吧。
8: 想去打什么工？
9: 就可能会去我妈那个厂里面做流水线，因为他们说做流水线比较苦，去吃点苦吧。然后安逸日子过惯了就不太好。
8: 接下来你最想去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呀？
10: 先回家睡觉。
11: 你对大学生活有什么期待吗？
10: 我希望我接下来大学可以找一个自己的爱好，能在平时业余时间多去完成自己想干的事情。
8: 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12: 想做那肯定先好好玩一下，放松一下。
8: 那对接下来有什么期待吗？
12: 大学生活，那最好多姿多彩一点，就是不要像高中一样这么压抑，反正也是往自己喜欢的一个方向去发展嘛。
8: 考完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13: 考完最想做的一件事情，睡个好觉吧，赶紧去毕业旅行吧。
14: 接下来最想做的一件，可能是出去旅行，跟好朋友一起，就是3年了，就是好好放松放松吧。那我可能会学习一些技能，就是比如说剪辑、摄影什么的，就是充实一下自己的能力吧。
7: 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2: 近日，2026年上虞区乒乓球单打个人积分赛在区健身中心举行。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区各企事业单位、街道社区及学校的100余名乒乓球爱好者报名参赛，涵盖了从稚气少年到花甲长者的全年龄段选手，共同上演了一场精彩的国球盛宴。本次比赛采用积分赛制，组委会根据选手的历史战绩及积分定级，将参赛者分为不同积分段位进行较量。当不同积分选手比赛时，根据每高50分让一球的原则，5球封顶进行竞赛。这种赛制打破了年龄与性别的壁垒，让不同水平的选手都能在旗鼓相当的对决中找到竞技的乐趣，真正实现了让每一拍都有回响。赛场上，推、挡、削、拉、抽，选手们动作行云流水，小小的白球在球台上空划出一道优美弧线，直拍横打的利落，削球防守的稳健，远台对拉的气势，引得现场观众掌声与喝彩声不断。作为上虞区全民健身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积分赛不仅为乒乓球爱好者搭建了一个交流切磋、展示风采的平台，也有力推动了乒乓球运动在基层的普及与发展。接下来，区乒协将进一步完善积分联赛体系，计划在2026年下半年举办更多精彩赛事，让周周有活动越

0: 月月有比赛，成为上虞群众体育的新常态。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2024年度全国二级公立医院绩效监测结果，上虞第二人民医院综合考评获评 A 等，至此，该院已连续3年斩获该项最高评级，综合服务能力稳居全国同类医院前 20%，基层医疗服务质量获得国家级权威认可。 近年来，上虞第二人民医院坚守医疗初心，以医疗质量为核心、患者需求为导向，持续优化内部管理，深化公立医院改革，稳步推进现代化综合医院建设，依托扎实的学科积淀与多层次省级医疗协作平台，不断补齐技术短板，精进诊疗水平，为辖区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常态化的健康医疗保障，连续3年获评全国。 公立医院绩效A等，是对医院医疗质量、学科实力与民生服务的全方位肯定。未来，上虞第二人民医院将持续深耕基层医疗主业，稳扎稳打，精进技术，优化服务，持续筑牢区域健康防线，用心守护辖区百姓的身心健康。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伯伯，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十二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政企协同提速攻坚，品德智能装备项目全力冲刺，当年建设当年投产。浙江右迁特种材料有限公司创新赋能研发布局，实干领跑高质量发展。浙江宁天文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AI 赋能内容生产，开辟短剧产业新蓝海。连日来，位于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的浙江品德智能装备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及精密汽车模具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政企联动高效推进。项目主体结构将于本月底全面结顶，以当年建设当年投产的奋进姿态，确保年底顺利投产。
1: 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有序景象，五栋建筑单体加速成型，二号、三号厂房已率先完成主体结顶，施工团队正同步推进幕墙安装作业，50余名施工人员分布各作业面，协同攻坚，大型机械设备高效运转，物资调运有条不紊，项目建设全程跑出加速度。
2: 现在是一号厂房、二号厂房、三号厂房已经那个结构封顶了，钢结构，然后综合楼那个到六月底完成结顶哦，然后那个科研楼已经结顶了，我们大概总的完成了60%。
1: 项目高效落地，快速推进，既是企业挂图作战、抢抓工期的实干成果，更得益于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全链条精准化的服务保障。园区聚焦项目建设全周期需求，在审批提速、要素保障、配套完善等方面靠前服务专班推进，以最优营商环境为项目扫清建设障碍，筑牢推进根基，助力企业实现建设与投产无缝衔接。据了解，浙江品德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此前已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租赁厂房开展前期生产，随着业务拓展与产能扩容需求，公司总投资10.6亿元启动新项目，分两期建设实施，其中一期投资5.6亿元，规划用地70亩，建成后将形成年产500万套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及2000吨精密汽车模具的生产能力，预计年产值6亿元，税收2500万元。
2: 在工规证的时候，施工许可证的时候，有效的推进了。以前计划是一个月的打算的，后面在一周内全部完成。对啊，12月份拿地，1月份及时开工。我们现在项目计划是11月份完工，然后争取12月份进入投产。
1: 从开工建设到即将主体结顶，品德项目以政企同心的合力兑现当年建设当年投产的目标，成为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狠抓项目建设、做强先进制造业的生动缩影。项目投产后，将进一步补链强链区域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提质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

0: 2001年，几位怀揣着实业梦想的北京化工大学校友来到上虞，成立了浙江右迁特种材料有限公司。经过20多年的发展，如今公司已成长为 UV 特种涂料领域的标杆企业，在相关细分领域市场占比超30%。一直以来，企业始终把创新作为核心驱动力，持续深耕研发，拓展产业版图，凭借过硬技术与稳健经营，实现跨越式成长，也用实际行动扎根上虞，服务地方，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走进浙江右迁特种材料有限公司的研发中心，各类精密实验设备高效运转，近100名研发人员各司其职，有序开展配方调试、性能检测、工艺攻关等工作，浓厚的科研氛围扑面而来。据介绍，公司搭建了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浙江省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高端创新平台，持续加大研发资金投入。同时，牵手北京化工大学共建 AI 技术应用校企联合实验室，从世界500强企业引进高端人才，先后斩获浙江省博士后创新工作案例2等奖，主导参与多项国家及行业标准制定，核心技术稳居国内领先水平。
2: 每一个团队我们都是至少是在行业内是有20年以上的专家来带队，那以及是我们各个高校我们都有相应的这个研发人员在我们这个公司内部那各个岗位上支持我们技术的向前发展。那每年的话差不多我们会有8%到10%的那总全公司销售收入的这样的一个我们投入到研发这边来。那从这个人员的培养、人员薪酬的这样的一个组成，我们设备的一个投入，以及这个不同项目的一个展开啊，还有这外部的专家的这样的一个咨询，那这一系列构成了我们所有的研发的一个投入。
1: 据悉，浙江右迁特种材料有限公司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主营 UV 真空镀膜涂料、树脂等产品。为适配发展需求，企业在巩固化妆品、高端酒包材优势基础上，积极开拓新能源汽车零部件、3C 高端消费电子等新兴赛道，不断拓宽产业布局。2023年至2025年，企业销售额分别实现3.88亿元、4.41亿元、5.29亿元，连续3年保持稳健增长。企业成功引入中石油、昆仑资本、吉利汽车战略投资，更得益于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优质服务与权力保障，坚定深耕本土发展，积极申请新增项目用地，谋划新产能，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2: 我们在园区内产能是2万吨的一个涂料生产基地，那我们已经现在不能够满足，所以在今年我们也向这个园区这边有申请那新的生产用地的这样的一个准备，那主要就是在像一些高端的绿色的这个涂料产品，在汽车领域，甚至更多的我们也可以畅想，包括像商用飞机这些大的领域，我们会有一些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产能。
1: 未来，浙江右迁将始终坚守绿色、高端、智能、安全的发展方向，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引入高端人才，推进数字化转型，扎根上虞，深耕主业，为我区打造绿色化工世界级制造集群贡献更多力量。
0: 在 AI 浪潮席卷各行各业的当下，影视制作领域正经历一场深刻变革。位于益友小镇的浙江宁天维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抢抓机遇，从传统短剧全产业链出发，于去年下半年迈入 AI 漫剧新赛道，以技术驱动内容生产，开辟出一片产业新蓝海。
1: 走进宁天维宇的办公室，一幅高效有序的创作图景跃然眼前。技术人员在电脑前使用公司独创的月灵 AI 平台，有条不紊地搭建着一条条内容生产工作流。据介绍，以往拍摄影视作品需要大量外景拍摄，如今依托 AI 技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高质量的视频产出，创作模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3: 短剧跟现在的漫剧，我当时觉得最大问题就是时间成本，因为我们以前做一部短剧，从拍摄周期到那个制作流程的话，一般来说得1个月左右。 然后现在像是这个 AI 的话，我们可以压到半个月。因为我们中间是已经没有那个拍摄过程了，只有制作，所以说基本上时间能够压得很紧，然后基本上出来也很快。
1: 宁天微宇的转型之路走得果断而扎实。据悉，公司最初从小说平台起家，2023年拍摄第一部短剧便冲上热门，随后正式进军短剧，行业，建立起集剧本开发、出品承制、投流运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去年，公司敏锐捕捉到 AI 技术带来的产业机遇，果断布局 AI 漫剧领域。目前已与爱奇艺、腾讯、红果、抖音等主流平台建立合作关系，承制订单源源不断。与此同时，公司坚持自制优质内容，通过自有短剧剧场进行品牌化运营，形成平台订单与自制产品双轮驱动的格局。
4: 现在的话，其实各个平台对 AI 的扶持是非常大的。像我们的话，各大主流的一个平台都会有一个订单出来，包括承制订单。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公司的业务量是非常非常满的，基本上是大家一起每天都在高效的工作。营收预计的话是非常快的，按平台现在平台的一个放单量的话，我们初步的话每个月增长30%-50%是基本上可以达到的。
1: 从传统短剧到 AI 漫剧，宁天微宇用一次果断的转型印证了科技创新对内容产业的强大驱动力。未来公司将在深耕 AI 动漫制作的同时，积极探索 AI 仿真人等前沿方向，并着手布局海外市场，在 AI 加内容的新赛道上，以工业化效率与艺术创新力双轮驱动，向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稳步前行。
0: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1: 连日来，绍兴巨深智能综合服务中心项目施工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300余名工人分工协作，多点并行，全力推进主体结构、外立面施工、室内装修及场外配套等各项建设工序，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为丰富群众周末文化生活，营造热闹欢乐的休闲氛围，从5月开始，谢塘镇每个周末举办晋升光影烟火集活动，为市民打造一站式逛吃游玩好去处。光影谢晋故里，夜享文旅烟火，谢塘镇晋升新片场成市民夜间打卡新地标。这几天，陈溪乡夏家坳村的高山大樱桃迎来丰收季。经过多年培育，当地种植的大樱桃基地今年实现量产，一颗颗饱满甜美的樱桃不仅半亮了青山，更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黄金果。
0: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电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
2: 妈，我回来了。
3: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2: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3: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嗯，
4: 喂，阿姨啊，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2: 我就是

0: 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1: 来了来了。
2: 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汤。
1: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天乐，
1: 姐，吴战，
2: 在这干嘛呢？
0: 天乐找了我好几次了，也想参加救援。
1: 吴战，我求你了，您就答应我吧，我想参加救援。
0: 天乐，这样吧，下午让你姐带你去看一看，等你做了决定再来找我。
1: 谢谢吴战。
0: 先别激动，现场如战场，生死就在一瞬之间。
1: 另外呢，你也得把体重降下来。是。那你们去吧。为什么想去现场救援？
0: 姐，我不想看到队友牺牲，我却无能为力。现在是这样，很多事情不会按照我们事先设想的去发展，有时候你得做出调整和改变。
1: 而且在科技方面，你很懂，很有优势。其实做技术一样是救援。姐，我知道，但是我进了消防之后，连一回正儿八经的救援都没参加过，是不是你跟站里说了啥？
0: 你还不了解姐姐吗？我怎么可能干预你的想法？而且你说你想救援，
1: 你这体重掉下来过吗？姐，我体能测试都已经过了，我至少可以负责外围啊。
0: 这样，你一会儿跟姐去看一下化工厂的案例，看了之后再决定。
1: 好的，姐。
0: 怎么样？现在很想去现场参与救援吗？真正的现场，比我们图片里看到的更加残酷。天乐。
1: 你重情重义，
0: 你因为孟凡的死想参与救援，我理解，但又面临的很多很多。
1: 姐，那我能跟你学火调吗？
0: 火调啊，火调是查明真相，避免同类事故再度发生。可姐姐觉得你有更适合的方向。什么呀？就是我刚刚说的科技。你想啊，你脑子聪明。
1: 又爱钻研，你应该发明一些可以参与救援的高科技产品，这也是一种救援啊。姐，你说的对呀，我应该发挥自己的特长啊。你能跟我讲讲这次的救援吗？
0: 你想知道什么？
1: 全部，我想了解整个过程，这样我就能找到我研发的切入点了。还有，我在想啊，姐，化工厂肯定会有监控设备。 如果这些监控设备的硬盘没有损坏的话，你能帮我找到吗？这样的话，兴许我还能找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0: 好，你说的对，那我这就去联系。
1: 哎，好，谢谢姐。

你也别太自责了，这孩子命苦，就算受了委屈，也从来不会说出来。没想到受了一辈子。干了这么多年消防，我明白了一件事。 无论发生什么，咬咬牙，都会挺过去的。你啊，外表看着钢铁一块，其实你内心揉得像团海绵似的。齐恒啊。 你也得适当把自己松一松。队员们的情绪都不太好，李希成最不好，给他点时间吧。 你和李希成要相互弥补，他要学习你的沉稳，你得学习他的乐观。

0: 你的调令，去那个属于你自己的地方吧，好好干，别给在满鼎丢脸，但是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1: 站长，我
0: 放心吧，这儿有我呢。但是别忘了，你是我招进来的，不管走到哪儿，你的根都在安定。

0: 李西城骨子里跟你是一样的人，性子强，不服输。有些坎儿得自己迈，迈过去了，就是一片新的天地。迈不过去，我相信我没看错人。
1: 孟凡把自己交给了人民，送别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看到了，人民把荣誉送给了他。

0: 田老，你辛苦了，去吧。站长，我想编辑一个软件，想借阅站里所有的资料查询。
1: 什么软件？
0: 一个大数据系统软件，一个可以根据火势进行预判，根据燃烧物成分、风势、周围所有环境进行的火势走向、燃烧物范围的一系列的相关软件。
1: 你能做到吗？
0: 站长，我从小就喜欢这些，大学读的也是计算机专业，我相信我能行。
1: 好，站里的所有资料你都可以查阅，如果不够，我再向上级申请。
0: 谢谢站长，那我去忙了。

0: 400米物资疏散，最重要的是要讲究体能分配。你前半程把力气都用完了，后边自然就没力气了。西城，到了我这个岁数，生生死死的事情见得多了，万事万物讲究的就是一个平衡。你不能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点上。 那样会妨碍你看到其他更多、更重要的事情。当初找你进来，一方面是看重你身上的能力，还有一点，是你身上的乐观。有些事情发生了，一时半会儿很难接受，但那是事实。你唯一要做的、能做的。 就是正视他，面对他。当时的情况，你没有错，因为我不想看到现场有两具遗体。休息一段时间，调整好了再归队。
1: 张叔，
2: 哟，一冰来了，
1: 我找西城。
2: 你知道知道，西城呢？哎，你看看谁来了？
3: 谁啊？
1: 谁来了？哎呦，一冰来了，
2: 张姐。
1: 哎呦，想吃什么？我马上给你做去。
2: 我今天吃过了。嗯，我主要是想跟西城说说话。
1: 哦，说，好，好，好，那个
3: 楼上安静点。
1: 哦，对对，快快放下，快去上楼。
2: 哎，给我，给我。
3: 那我就上去了，
1: 快快！
3: 哎，老赵，哎，有戏啊，西城，
1: 让他们俩自己谈去吧，
3: 过来坐。 你来找我干什么？
4: 我没事儿。

0: 就不能找你说说话吗？
1: 可以啊。
0: 头一次见你系个围裙戴手套的样子还挺好看的哈。
1: 好看的话以后我每次见你都系个围裙戴副手套。小领导，你为什么做消防啊？
0: 跟你一样，就是个工作，但后来不一样了，是为了救人。经历多了，看得多了，自然就不一样了。
1: 我可能以后就不做消防了。
0: 自从天乐当了我弟弟之后，他做很多事情都会征求我的意见。我唯一的意见就是让他想好了再去做，但前提是一定要想好。那你为什么做消防呢？
1: 我啊，为了张姐。小的时候我爸走得早，我呀小的时候很调皮，张姐把我拉扯大算是操碎了心，所以自打我懂事开始，我就跟自己说长大了之后一定要照顾好张姐，所以呢我就哪里都不敢去，守着张姐，帮她看看店，送送货，弄弄海鲜。但张姐不希望我一直这样过，所以她总是说我不务正业，说我一直在瞎混。不是不能去其他地方工作，我只是接受不了出差。我这一出差我就要离开张姐那么久，我就希望能一直陪在张姐的身边。所以后来呢，就因为又碰上了那个火锅店着火，然后站立就来找我。我本来是不想去的，可我过后仔细想想，可能我成为一个有担当的人，才是张姐真正想看到的。老孟牺牲在我面前，我就怕哪天如果是我牺牲了，我不知道张姐该怎么办。
0: 张姐有你这么个儿子，她很幸福。

0: 大张姐啊，
1: 嗯，
0: 面条我已经下锅里了，累了一天了，咱们先吃点东西吧。
1: 好吧，啊，也擦干净了。
0: 嗯。哟。
2: 赵叔，张姐。
1: 哟，
2: 我先回去了。
0: 要不再多坐一会儿吧？
2: 我今天还值班呢，就不留了。
1: 哦，好吧，好吧，路上小心啊。
2: 好。
0: 车已经在那边等着了。
2: 谢谢。
0: 慢点。
2: 哎。
1: 臭小子，你们聊什么啦？
0: 没什么，就随便聊聊。
1: 哼，我告诉你啊，易冰这个姑娘我可看上了，赶紧给我娶回家里来啊！
0: 知道了，知道了。
1: 嗯，
0: 哎，听你妈的。
1: 嗯，对，还有一个啊，你要替老李家争口气啊，别让我失望。
0: 他张姐，你那是老观念了。西城这么聪明，个人问题还用你操心呢？
1: 嗯，
0: 啊，好了，面条已经差不多了，咱们进屋吃点东西吧。
1: 好吧，走
0: 走，嗯，
3: 走。

0: 叶夫人，这套器械呢，主要是练你的腿部力量，可以让你增强更多的爆发力，下盘更稳，在救援当中会对你有帮助。叶夫人，听说你很快就要去蓝燕了，
1: 是，
0: 恭喜你。
1: 对，孟凡的牺牲你怎么看？凡哥的牺牲。 我心里其实很难过，但是我知道，难过之后，还不是要继续训练，继续救援。所以我告诉自己，我要更加努力训练，这样才能在救援的时候，尽可能保证队员不会牺牲。可是这些只是我自己的想法，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站里的其他队员，他们现在情绪都很低落。
0: 但是我觉得不能一直这样。你分析得很对，你成长了，冯城。对于他们，我相信时间会冲淡一切的。但是我要让他们明白，消防员本身就是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既然选择了这行，心中。
2: 就不可以有任何杂念。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理解的。张姐，我先走了啊！
3: 哎，站住！过来吃饭。
2: 哎呦，张姐，你儿子要去赚钱，时间来不及了。
3: 过来坐下吃饭。 吃包子、豉油条，都行。我跟你说啊，工作再忙，也要吃早饭，早饭是最重要的，你知道吗？
2: 听见没有啊？
1: 听见了。
2: 好好吃饭，注意身体。这句话都陪了我20多年了。
3: 怎么了？听完了？不想听了？ 没听吧。
2: 儿子，你这个工作呢，就是要到处求人，
3: 想好了啊？嗯，想好了。
2: 嗯，
3: 行，既然想好了，就好好去做，啊，把姿态放低一点，
2: 嗯，
3: 掌握好分寸。
2: 放心吧，张姐，只要有我这张嘴在。
3: 什么飞机大炮，我全都能给他卖出去。你就坐在家里等着享福吧。嗯，我呢吃完了，那我赚钱去了啊。
2: 哎哎哎，你，臭小子，挣这么多。

队员们的情绪怎么样？除了李希成，其他人不影响正常工作。李希成还年轻，生死的事儿还要给他点时间。是啊，这孩子是个重感情的人，在站里，他们俩的感情最好。 所以事半功倍的人，势必会很困难。我已经让他休假了，所以他来蓝燕的日子会往后推一推。叶启恒按时报到。嗯，这个视频是怎么调出来的？前两天，赵天乐这个队员我怎么没印象？这人我要了。

0: 我就知道你本来也是想向你推荐的，真的。我什么时候跟你捂着藏着了？他们能进蓝燕，我比他们还高兴。好，老吴，安定的救援不能落下，任务绝不能丢脸子。 行，那我先回站里了。好，老吴，放心吧。
1: 小李，小李啊，小李，
2: 是我呀，
1: 怎么，你不认识我啊？以后要是哪个再讲我的坏话，全部可攻击。
2: 王老板啊，
1: 对呀，
2: 你现在怎么戴上眼镜了？
1: 哎呀，一言难尽呐。来，到这里坐坐，喝喝茶
2: 啊。不了不了，我还赶时间呢。
1: 不急这么一下下，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讲。来来来，把车给我，把车给我，来。
2: 来，你现在在这儿工作啊？
1: 我原来那个火锅店啊，早就不开了，开了文具店。哦，不瞒你讲啊，这文具店是没原来的火锅店挣钱，可是它轻松啊，你看看我多悠闲呐。
2: 吹主要啊，
1: 这不用打白条了，我很可能接条命，都没了。王老板，都是顺手的事儿。不过，讲到以前那个火锅店，当时的消防他确实是不达标。不过现在，我不怕了。看看我这个店，我再也不怕消防来查我了。对了，讲到消防，你不是在消防队干吗？你怎么会穿这身衣服嘞？没，我没干消防，我这不现在干保险的吗？保险？不对呀，我知道你干的是消防，怎么？他们不要你了？应该不会呀。
2: 凭你这么好的身手，他们怎么会不留你呢？
1: 王老板，我赶时间，先走了，谢谢你的招待，走了。
2: 哎，小李，小李，小李啊，你等一下。哎，王老板，你别，这是我的一番心意，一定要拿起，不拿起的话，我不让你走。<笑>行了，你去忙去吧，有空的话就到王哥这里来坐坐，喝喝茶。
1: 啊，好，谢了，王老板。
2: 哎，谢什么？
1: 走了，
2: 慢点啊！

0: 好，站住！你先回去吧。哎，过来，过来。哎，你好，我先来报道的。
1: 李西城是吧？啊，
0: 我是经理，我在这里等你很久了，第一天上班就迟到。这星期工资没了。
1: 经理是吧？实在是不好意思，其实我早就到了，我在下面转了半天，我没找着地儿，
0: 下次不会迟到了。
1: 经理，
0: 啊，
1: 集合完毕了。
0: 哎，好了好了。我看好你啊，加油！走，
1: 谢谢经理。
0: 今天我们迎来了新的兄弟，我们的大家庭又增加了新的伙伴，大家热烈欢迎！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新的兄弟，新的家人，一起创造新的奇迹。
0: 来，经理排序吧。
1: 啊，好，最后面是吧？
0: 对，最后面那排。
1: 好。

0: 大家好，好，出发，走，你把这些资料啊先发出去，自己多学习，熟悉各项业务技能。
1: 哦，
0: 我等你的好消息啊。
1: 好，
0: 我看好你哦，觉悟，加油！
1: 嘿嘿。

0: 哎，珍珍，
1: 你别说话了，我就是想过来送送你。
0: 你别把太多心思放在我身上。
1: 木头，这些都是我的事儿，我乐意。好了，我答应你，我答应不去找你，好了吧？
0: 珍珍，谢谢你照顾我爸，但是你也知道，我前妻的事对我的影响，我不想看见你这样。

这怎么还不来啊？让我们在这干等着。这谱也太大了吧！哎，来了。

0: 报告班长，人已带到。
1: 对对，
2: 是。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安定消防救援站的叶副站长，大家欢迎。
3: 欢迎叶副站长。
2: 听不见。
4: 欢迎叶副站长。
2: 哎，怎么，今天有好戏看了？哎。 当年我新训的时候，我是给你叠了3个月被子。今天你第一天报到，我让人去大门口接你，我比你仗义。
1: 如果没有那几床被子，你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消防员吗？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电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

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怎么，今天有好戏看了？哎，当年我新训的时候，我是给你叠了3个月被子。今天你第一天报到，我让人去大门口接你，我比你仗义。如果没有那几床被子，你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消防员吗？哼。哎，对了，不是说你们安定这次来3个人吗？你、孟凡，还有那个什么李西城。

0: 在火场里面，眼睛能看到的一切，很多时候其实只是表象。他们只会扰乱你的思路，让你不知所措。这个时候，你甚至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你能做的，就是冷静下来，透过表象，看到真相。
1: 这个王云山不知道搞什么名堂，把浓度调得那么大，我就是担心叶启恒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你不了解他们俩，都留着后手呢。后手？
2: 有吗？
3: 没有人。

0: 水军。
1: 是。

老爷，天很蓝，但是不停的转。啊，你别怪我，老爷啊，这是咱们蓝雁的传统。班长，你小子，回去。是。新人来了，都得走这么一趟。 你是第二个成功背出假人的新人，知道第一个是谁吗？嗯，说着第一、第二的，有意思吗？有意思呀，蓝雁这块地要的是强人，但不是你一个人强。你刚才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你空呼报警了，为什么不报告？你身后跟着这名队员呢？老叶，你知道吗？这要是真实的火场，你可能已经死了。极端情况下，你的第一反应应该是集体，不是你个人。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在蓝雁等你吗？ 只有蓝雁是最科学。

0: 天乐，西城今天叫咱们来，千万别刺激他，消防两个字千万别提啊。
1: 我明白了，哥。
0: 你说说这个西城。
1: 哎呀，你们两个趁我不在是不是讲什么悄悄话呢？哎，
0: 哥，啊，不至于。就算现在站里跟你休假了，你也不能这么肆无忌惮的喝吧？反正我今天是陪不了你了，我还是喝奶吧。
1: 服务员，来个奶。
0: 我这还叫肆无忌惮？今天啊，我陪你喝，咱俩喝，看看人家李海。来，您慢用。
1: 谢谢。
0: 天乐，你自己倒吧。
1: 好好。
0: 咱们呢，喝第一杯啊！第一杯，敬咱们之间的友情，好吧？来来来。哎。
1: 哥，哎，我就想不明白了，你真在卖保险啊？是啊，
0: 西城，怎么回事啊你？
1: 看哥这身行头，不帅吗？哼，今天啊，找你们两个人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让你们俩帮我提高一下我的业绩。来，来看看，哎，这份意外险，你呢？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那边有人落水了。
1: 少爷。

0: 来陪我看星星，看月亮。
1: 雨过天晴，希望明天阳光明媚。
0: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哎，张姐，好好的尝一尝，看看我的手艺有没有进步。
2: 你小子，我一直盯着你呢，啥事儿啊？说吧。
0: 先尝尝，先尝尝。
2: 嗯，尝了，说吧。
0: 其实就是，
2: 想回站里了是吧？
0: 啊。
2: 面不错，上回做的那个清汤寡水，这次这个呢？油大了那么一丁点儿。
0: 张姐，你怎么看啊？
2: 我怎么看？从你小子进了消防以后啊，我这心里就没踏实过。但是最近呢，你在家里这个状态，我这心里就更不踏实了。哎，你要想回你就回去吧。哎，但有一点啊，咱娘俩的约法三章，我还记着呢啊。
0: 好，我一定遵守。赶快尝一尝，我下次做这个面，味道绝对比这一次做的好。
2: 行了，行了，没有下一次了啊。哎，对了，你跟义兵怎么样了？什么时候把他给我娶？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肯定在这儿，我就知道。屏蔽信号。
1: 加大烟雾浓度，是。报告班长，四楼发现被困人员正在开始营救。怎么回事？报告班长，烟雾浓度突然增大，请求下一步指示。班长，班长，刘鹏。 哎，刘鹏，我这看不见了，班长，烟雾突然增大，请求指示，班长。

0: 现在队伍竟然翻倍了，跟着我走，什么难度啊？
1: 注意脚下安全。

你们俩现在上去找王太杰和牛猛，我把最后人员送出去。好，好。

0: 同志们，这一次的成绩很明显呐！啊，李希成虽然在规定的时间内救出了被困人员，但是比钢铁般晚出来了10分钟，更不要说后来出来的人了。同志们，我要提醒大家。
1: 蓝焰特勤是一个集体，它不需要弱者，明白吗？
2: 明白。
3: 天乐
2: 啊，帮我个忙，
3: 什么事这么急啊？
2: 我们这次烂尾楼演习的视频你存档了没有？
3: 存了呀，
2: 给我看看。
3: 啊。

0: 也没什么特别的呀，哥，你看什么呢？这次我们救援救到一半啊，对讲机突然不能用了，但他们足足比我们快了十分钟，十分钟不能用对讲机十分钟，你觉得有可能吗？
1: 天乐，签字。
0: 哎，好。
1: 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了。
0: 啊，好。哎，等会儿，你等会儿，你啊。嗯。

0: 姐，这是你包，那个，然后路上车多，注意安全，回去慢点。
1: 谢谢啊。啊，再见。
0: 哎，再见。
2: 这谁啊？
0: 问你话呢，这谁啊？啊，这是我们队里的心理医生，叫许曼。哦。
2: 哎，婷乐啊，你是不是喜欢人家？
0: 怎么可能？不可能。
2: 一般回答怎么可能的人啊，都表示他喜欢人家。没事儿，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啊，你就跟我说。哥还是比较有经验的，好吧？
0: 暂时不需要啊。哦。
2: 行，那你把这个视频拷下来给我一份，我回家看吧。
0: 好。
2: 你就继续沉浸在刚刚的感觉里吧，我走了，谢谢啊。嗯。小朋友们，你们看到这幅照片了吗？这都是我们在一次泥石流救援时拍下来的。这泥石流呢，就是携带大量的泥沙的洪流。长时间的降雨呢，就很可能会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啊，来势凶猛，而且经常伴随着山体崩塌，破坏力很大。这个呢，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如果小朋友们在户外突然遭遇到泥石流，应该怎么办呢？嗯，
3: 那怎么办？
2: 这里呢，哥哥教你一些办法。
4: 辛苦了。
2: 一呢，
4: 自从有了你们的推广，报名我们蓝天救援队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1: 杨哥，你别这么说，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2: 避开河道，
1: 而且这不也是我摄影工作室的一部分吗？
4: 是。
1: 哦，对了，上次活动的照片我给洗出来了，给您看一下。您看行不行，杨哥？
2: 越高越好，只有这样呢，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第三点，如果实在是难以突破，
4: 珍珍。像你这样吃苦耐劳的女孩现在可不多了。对了，下午5点社区有一个宣传活动，我想请你作为代表去给社区的老百姓讲一讲，你有时间吗？
1: 今天5点啊。
2: 顺着泥石流的方向跑，因为啊，这都是很危险。
1: 杨哥，我还得谢谢你提醒我，我今天5点有点事儿，要不下次我一定参加。
2: 选择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那我可能得先走了。
2: 那接下来呢？
1: 谢谢杨哥。
2: 这幅照片啊，来，
1: 拜拜。
4: 好，再见。
2: 这个呢，就是我们当时在发生地震的时候啊，这里。
5: 丫头啊，这么晚折腾你啊，真是辛苦了。
1: 没事儿。
5: 我这儿啊，自己就可以了。
1: 啊，慢点。啊。那不行。哎。人家医生都嘱咐过了，就算是做检查，也得有个家属陪同才行。您累了吧？我去给您拿点橘子。
5: 好，好。来来，坐，坐。启恒啊，现在有你陪着，我就放心了。
1: 伯父。
5: 谢谢。
1: 你想多了，人家根本就没正眼看过我。啊？
5: 启恒心里头啊，有你，我看得出来。
1: 真的？
5: 真的。这孩子表面上冷性冷性的，其实心里啊，柔弱得很。当年我女儿，当年我女儿去世，其实根本不怪她，这都是命。但是，启恒心里愧疚了很多年，我看在眼里的。叔叔啊，真心希望你们能够在一起，但是你知道消防员家属的苦，可不是一般人能想象到的。它不仅仅是婚姻那么简单。
1: 伯父，背了木头，什么样的苦我都能使。
5: 这个我相信

0: 可是你想过没有啊？以后你生病了，可能没人陪你；你遇到开心的事儿呢，可能没有人分享。你要一个人上班、下班，一个人过节，甚至你遇到危险的时候，他可能正在拯救别的家庭。真真呢？
1: 你要想好了，这可能就是你以后的日子。您说的这些我都想到了，伯父，我心里有数。
0: 好，好，齐恒真是有福气呀！啊，哎。你也拿着吃啊！你也拿着吃。

0: 谁这么晚啊？嗯，小领导，好久不见。
1: 你来干什么？啊，张姐想你了，特意让我给你带来了这个水饺，还有海鲜粥。进来吧。
0: 不是吧？你吃泡面啊？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让你帮我一下。这个，这……这是停电了，还是跳闸了？停电了？哎呦，怎么这个时候停电了呢？这到底什么东西啊？这个就是我想让你帮我看的那个东西。哦，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一直在用绳语在交流？
1: 是的，这种营救方式在各教科书上提到过，没想到他们运用到了实际操作上。哦，
0: 拉一下，就证明发现了被困人员，拉两下就证明有意外情况发生，有点意思啊。
1: 这钢铁般果然不一样，好好学着吧。这王一山还真是有两把刷子。
0: 我不管他王一山有几把刷子啊，反正我觉得我不比他差。
2: 你觉得呢？我想的很重要吗？重要啊，不对，非常重要。一斌啊，你都睡了呀？啊？哎，
3: 妈，
0: 阿姨，您回来了。
2: 哎呀，吓死我了！干嘛呢？连灯都不开。
3: 停电了。
2: 啊，停电了。
3: 嗯。
2: 哎，你怎么在这儿？
3: 哦，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让温教官帮我分析分析。
2: 分析分析
3: 啊！那明天不能分析了，非得等停电了分析啊！妈，他来的时候还没停电呢。再说你这么晚了干嘛呀？又跟赵叔叔吵架了？哎呀，嗨，你要不说我还不生气呢。你爸太讨厌了。哎，离婚！
2: 又离婚啊！
3: 气死我了。 这日子没法过了，气死我了！
2: 那行，那你住我这儿。啊？那正好停电了，早点睡吧，我睡了。哎，哎，哎，死丫头，魏冰，你，爸，爸。
4: 哎，在这儿呢，在这儿呢，你爸丢不了啊！检查都做了吗？
5: 做了，都做了。要是等你啊，这黄花菜都凉喽。<笑>

0: 真真呐，真是个好姑娘。哦，对了，她让我呀把这个交给你，嗯，真漂亮，嗯。
1: 她有没有跟你说什么？说倒是没说什么，不过依我看呢。
0: 你小子可千万别错过这个好姑娘，啊！想什么呢？
2: 爸，
0: 嗯，你就别管这么多了，哼，把你身体养好才是最重要的。切，你这小子，好啊好啊，你们的事儿你们自己决定。我要睡会儿了。
3: 数据库还没有录入完整。
0: 我还得继续完善，估计下周才能给你。
2: 辛苦了，稍后我把下一批心理研究图像发给你。哎，不用不用那么累。哥，哇，你们俩一起回来的？
0: 啊，这是我西城哥。
3: 啊，你好，我是队里的心理辅导员，我叫许曼。
2: 啊，我听天乐提起过你。
0: 哎，哥，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2: 天乐，我等你等的花儿都谢了。我跟你说啊，昨天晚上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比我快10分钟。
0: 为什么呀？你先别管为什么，我今天找你来啊，是想让你帮我做一套通讯设备。
2: 哥，嗯，我这边还有事没忙完，你等一会儿好不好？
0: 要不这样，你和你朋友先忙，我过会儿再来找你研究。
2: 不用，哥，我这边现在正在研究一个软件，然后你那个你别那什么搞个研究，你等我忙完之后，我再去给你做那个好不好？
0: 哎，你什么研究比我的事情还重要啊？
2: 啊，我和天乐正在研究一个大数据的心理探测系统。嗯，虽然现在只是雏形阶段，但未来它真的有可能可以精准的探测出每个人的心理特征。精准的
0: 探测出每个人的心理特征啊，靠谱吗？靠谱啊，
2: 当然靠谱了。哦，
0: 那不然你们拿我当实验品实验实验吧。如果连我这关都过不了，你就赶快做我的那个什么通讯设备。
2: 哥，你别添乱了，行不行？
3: 哎，可以啊。
2: 曼姐，不合适吧？
3: 正好让他做一下试验，也让我们的同事给我们提提意见嘛。哦，准备准备。
0: 好，哎，不是不是，我就那么随口一说。这，天乐，
3: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开始。
2: 嗯。

0: 好了，瞧了，累死了。哎，阿姨，这什么意思你？我答了半天呢。
1: 所谓大数据心理学，其实是在测谎仪的基础上，通过记录你微表情的数据来分析你的心理特征。答卷子只是为了暴露你微表情的一个工具，结果是什么根本没有那么重要。<笑>
0: 微表情？你拍电影呢？
1: 来看看你的结果。
0: 怎么样？是不是说我风流倜傥，天下无双？
1: 根据报告显示，在你回答问题的过程当中，眨眼的频率高达154次，平均每分钟30次以上，同时还伴有高频率的舔嘴唇、用手指敲打桌面等小动作。
0: 哦，那所以呢？
1: 这都暴露了你80%的情绪都是焦躁不安，间接转化为。

0: 你不屑一顾，是。这证明你的内心非常缺乏安全感，不排除有一定的焦虑倾向。这应该和你童年的时候缺少至亲的陪伴有一定的关系吧？不可能，我和他认识15年了，他没安全感，别逗了，曼姐。
1: 天乐，我觉得你啊，就别再做这个东西了啊，太不靠谱了，还不如赶快做做我那个通讯设备。
2: 不过确实啊，这数据在雏形阶段，可能我们拿到的也是错误的。
1: 你看，都是错的。哎，我走了，太不靠谱了，真是。哎，
0: 拿到的数据没问题。
3: 当然没问题。公众场合，能不能别扰民？
1: 你不知道我这帮二货兄弟在直播呢，简直二到家了。
3: 你那帮兄弟就是一帮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社会败类，我告诉你，他们就是闲得慌。
4: 妈的，对，就是闲的。你说没事搞什么死亡直播呀？哎，不过就是博眼球吧，脑子都进水了都。什么死亡直播？
1: 嗨，就是寻求刺激呗。哎，你看，
5: 公司那几个人我都联系了。
4: 现场直播同马蜂窝，马上就开始了。今天的精彩表演马上就要开始了，抓紧时间。来来来。 飞机大炮刷一波啊！英凯表演马上就开始了。老铁们，兄弟们今天豁出去了啊！看看这是什么，马蜂窝啊！今天啊，咱们就看看谁跑得快。
3: 有病吧？
4: 给大家来个刺激的！
3: 他们这是在玩命啊！哎，你快打电话制止他们。
1: 我太了解这帮二货了，制止他爹妈也制止不了。哎，行了，别管了，看着玩就行了。
3: 你还看着玩？你们这都什么心态啊？爹妈给的命是拿着玩的吗？
1: 不是你凶我干嘛呀？又不是我在直播，又不是我在玩命，我可没这胆儿。
3: 你现在打电话给他们，搞清楚直播的地址。
1: 真真，你这怎么又多管闲事啊？
3: 我没多管闲事，打电话。
1: 打呀！啊，打打打打打。
3: 你好，我要报警。有几个年轻人在巨龙街16号的后院里面搞直播，他们要捅马蜂窝，我怀疑会有生命安全问题。我是蓝天救援队的贺真真，现在赶往现场，请求支援。
1: 不是真真，你还真要去啊？
3: 你摸测什么呀？快点儿！

1: 老铁们，快点赞啊！真人表演被马蜂围攻啊！
2: 幸亏我们俩跑得快，要不我们两个也跟小六子一样，要被折成猪头了。
1: 待会儿到了现场，冯哲负责处理马蜂，戳戳牛猛负责跟我进去救人。
3: 是。
1: 现在这帮年轻人啊，直播什么不好？捅马蜂窝，真搞不懂。报警的人说是真姐，她也去现场了。
3: 行了，待会儿多保护好自己，穿防风服吧。

0: 珍珍，你别过去了，这太危险了。行了，你就别废话了，脱衣服。
1: 给我。

0: 陈，
1: 哎，这小康女朋友吧，
2: 这妞够虎的。
1: 哎，有好戏看了啊！花木兰替男友冲锋陷阵，男友躲在车里无动于衷。
2: 这男朋友可真怂啊！
0: 你快起来，陈！你。

0: 快！
1: 来，快看，英雄救美。没事吧？
2: 进来。
1: 我现场去采访一下那女的，被消防员抱的是什么感受？
3: 走，我们快过去。
1: 走。
2: 没有。
3: 哎，这被车了，得去医院。
2: 啊，没事没事没事，不就是手吗？我没弄到脸，怎么？怕我嫁不出去啊？
3: 不是，我是怕你受伤。
4: 哇，英雄救美！
3: 哎，你们两个，手机收起来，别录了。
1: 快快快，点赞，老铁们！推我干嘛？我直播呢。
2: 直播，直播！
1: 你收我手机干嘛？
2: 你们俩凭什么呀？凭什么拿别人的命去娱乐呀？我告诉你们。小伙子要是出了什么问题，你们就等着坐牢吧。

0: 哦，这怎么弄？你把那捏上不就完了吗？哎，各位，我有个提议啊，今年的中秋月饼啊，咱们得包出点消防队员的风采啊！
1: 明白，站长，我一会儿啊就把您的脸刻在这月饼皮上。<笑>
0: 别扯了，这样啊，咱们每人20个，谁最后一个呢？
2: 全楼卫生，打扫一星期。
3: 哎，这
4: 太轻了，这太轻了。家电10组，400米物资输送。哦，行。
0: 吴战，您还是别说了。您要再说下去啊，咱们失言的帕金森就确诊喽。
3: 哎呀，一边去。
4: 吴战，
3: 哎，
4: 一会儿做完月饼，我想请个假。这不中秋节嘛，正好也放假，我想回去陪陪家人。
3: 也行，你这几年中秋节都没在家。

0: 帮我拿一个袋子。
1: 好。
0: 小姐姐，你这哪是过中秋节啊？这都赶上春节的架势了。一共375。谢谢，慢走，欢迎下次光临。

0: 干什么？哎，准备好了，我跟你说啊，
1: 站长，
0: 今天绝对是好菜。
1: 我新做这是。
0: 你说，哎，胖了，你看什么？哎，哎，站长，今天为什么非要让我们穿长服啊？一会儿再告诉你们，啊，现在全体都有听口令，立正，加一看齐，向前看，同志们，今天是中秋节。 没忘吧？没有。你们都有好几年没有回家过节了，想家吧？
2: 想。
0: 每逢佳节倍思亲，咱们今年啊，过一个特殊的、不一样的中秋节。这样，我呢，每个人给你们录一段，你们把你们自己最想对家里说的话，都说出来。
2: 哎呀，收拾好多啊意思是，哎，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来，大俊，从你开始啊，来，开始。啊，妈，那个，这不是过节了吗？我也有好几年没回家了，想跟您说几句话。嗯，您注意身体。 按时吃药啊！其实我今天下午给妹妹打电话了，知道您挺好的，我也很好，非常好。您儿媳妇、孙女都非常好，非常非常的好。您放心啊。我想说啥呢，就是您呢，别老这么省着，该买点啥买点啥，想吃点啥吃点啥，啊。不是，说完了。
3: 雪儿，嗯，到了。嗯，妈，我干消防已经干了6年了，但我还记得第一天我离开家的时候，你要送我，我硬是没让你送，因为我怕我舍不得你。今天。 已经是在消防这边的第6个中秋节了。每年中秋节你都问我，说能不能回来，但我们每年中秋都战备。儿子想在这儿跟你说，你不用担心我，我没事儿。进火场我也没事儿，平时训练我也没事儿。儿子好着呢，妈你照顾好自己。好，好了，站长。
4: 锦香，妈，其实我特别想跟你说一件事儿，就是我每次给你买化妆品，你都说不用了，说妈老了，用不上了。我知道，你是怕我乱花钱，怕我没钱花。但是儿子想告诉你，现在儿子长大了，能赚钱。 儿子想表达一下对你的孝心，还有，您在儿子心目中永远不老，永远都是最年轻、最漂亮的妈妈。妈妈，我爱你，无边。

爸，妈，每次过中秋节，都是您二老自己在家过。还记得那次出警，姥爷去世了，我没能回去，是儿子不孝。爸。 妈，儿子对不起你们，可能这辈子我没办法做一个好儿子，但儿子一定会做一个好好为人民服务的消防员。妈，我爱你们，永远爱你们。

0: 全体都有，李章，向后，站。
1: 还是家里饭好吃吧。嗯，
2: 太好吃了，
3: 这可是你爸最拿手的，都是你喜欢吃的。哎，你难得回一趟家，一会儿啊，替爸干点活，把碗洗了去啊。
4: 妈，嗯，
2: 洗碗就洗碗呗，我都这么大了，别老叫乐乐了。
4: 这孩子多在妈眼里是孩子啊。
1: 对呀，妈都叫习惯了，喊两句乐乐怎么了？啊，别那么多事儿。哎，
3: 我回来了。
1: 姐，你回来了。嗯，
3: 今天不过节吗？我买了些月饼啊、茶叶什么的。
1: 拿这么多东西来呀？
3: 没事没事，都是些小点心什么的，都是天乐喜欢吃的。
1: 谢谢姐。
3: 你们吃过了是吧？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去给你炒两个菜去，都热着呢。
3: 别了，爸爸爸。
1: 不是，跟你说把你姐那筷子碗拿出来，你什么情况你啊？

叫陆平安，我现在要过马路，我前面有个护栏，跨过去到达对面快的话只需要十秒，但我知道在我跨下护杆之后的两秒内，我就会被车撞飞。没错，我是重生者，就在刚刚我横跨护栏过马路，已经 game over 了，然后我就重生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样过马路很危险，所以我决定多走30米，从人行横道过马路。现在目测我距离对面还有20米，正常健康人的行走速度为 1.75 米每秒到2米每秒不等，平均跑步速度为走动速度的3到5倍，所以以我这么强壮的体魄，每秒可以奔跑6米，到达对面只需要4秒，所以我决定冲过去。当我刚跑到一半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我又被车撞了。上天有好生之德，于是我又重生了。还是重生在过马路之前，我已经深刻认识到闯红灯的危险，所以这次我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陆平安，平平安安过马路。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1938年10月，侵华日军占领武汉后，为切断浙赣铁路，改变华中局势，发起了对南昌的进攻。从1939年3月17日起，至5月9日止，中日两军在南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中国守军损失兵力48000人，击毙日军8000人。南昌战役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作战。武汉会战后，为巩固对武汉地区的占领，维护长江中下游的交通，日军将武汉地区作为正面作战的重点所在，配备了拥有7个师团、2个独立混成旅团的第11军，并不断对武汉周边地区的中国军队发动局部进攻作战。此时，在武汉外围的中国守军长江以南是陈诚、薛岳指挥的第9战区，有52个步兵师；长江以北为李宗仁指挥的第5战区，共有3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和1个骑兵旅。面对武汉地区周围中国守军将近100个师的包围态势，日军采取以攻为守、先发制人、各个击破的方针，打击国民党军，以动摇国民党军的抗战意志，促使国民政府妥协屈服。为此，日军在1939年先后发动南昌战役、随枣战役及第一次长沙战役。1939年1月，日军第11军拟定了攻占南昌的计划，目的是切断浙赣铁路，割断长江以南的安徽省和浙江省中国军队的主要交通线。南昌古称豫章，今江西省省会，在王勃的《滕王阁序》中曾这样描述南昌的战略地位：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这里四面环山，水网密布，湖泊众多，自古以来就是控鄂之地。
1: 中国空军以南昌机长为基地，经常袭击九江附近在长江中航行的日军军。

0: 对长江一线的日军构成重大威胁。这里是江西省南昌境内的浙赣铁路，浙赣铁路是华东和中南地区联系的重要交通干线，东起浙江，南巡与浙赣两条铁路在南昌交汇。 日军攻占南昌，不仅可以扩充沿江的安全区，还可以截断浙赣线，让中国军队第三、第九两战区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武汉会战过后，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以南的鄂南、赣北、湖南全境地区，与日军第十一军形成对峙。 第九战区戴司令薛岳，为增强南昌防御，调集第十九集团军修筑防御工事，并且在南昌西北布下重兵，以备向南巡线之敌发起攻势。薛岳，字伯陵，广东乐昌人，1896年出生。 1921年，任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一营营长。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抗日战争中，率部参加了淞沪会战，指挥了武汉会战、徐州会战、长沙战役等著名作战。南昌的外围由两条防线组成。 第一线防御阵地，布设在东起吴城、西至武宁的修水南岸布防。第二线防御阵地，以南昌外围30公里处设防。第九战区在赣北、湘北部署如下：第十九集团军罗卓英部防守南昌地区。 该集团军以第70、第49、第79、第32军及第29军预备第5师，于若溪以东修水南岸至鄱阳湖西岸，由西向东并列防御。第30集团军王陵矶部、第72、第73、第78军防守武宁地区。 湘鄂赣边区挺进军、樊松府部第8军在武宁以北横路附近占领防御阵地。第31集团军汤恩伯部任鄂南、湘北守备。第1集团军卢汉部及第74军控制于长沙、浏阳、醴陵地区为机动部队。 纵观整个战线，第九战区兵力齐集汨罗江与南昌以北的修水南岸阵地，战线绵长400余公里，总兵力为33个师，共计20余万人。1939年2月6日，日军下达对南昌作战要领，参战日军为第11军4个师团、5个重炮连队。 又一个大队，一个坦克联队，又两个大队，另有一个陆军飞行团和一个海军航空队等部队，总兵力12万人。进攻发起时间定为3月20日。1939年3月初，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调集第11军主力部队、战车队、重炮部队，在德安南北集结完毕。 南昌战役一触即发。冈村宁次， 1884年出生，日本陆军大将。 1923年任日军参谋本部上海驻华武官。 1938年6月组建日军第11军，任第11军司令官，负责日军对武汉地区的战略进攻。
1: 日军想要进攻南昌，必须渡过三条大河——修水、辽河、赣江。这三条河边，薛岳都布下重兵防守。其中，修水河是南昌北面的天然屏障，是日军进攻南昌的必经之路。薛岳

0: 第32、第49、第70、第79令部队从武宁到乌城修筑了长达8公里的坚固防御工事。
1: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8年11月，他拍摄的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的情景。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参加会议，会议在蒋介石主持下，从军事角度检讨了抗战得失，判断当时战争形势，调整战略部署，制定了整军计划。整军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将全国部队拟分3期轮流整训，并限期完成，每期整训期间暂定为4个月，一年之内必须将全国军队一律整训完成。南岳军事会议之后，第9战区军队以南昌为基地进行整训，这样一次整训会对中国抗日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1939年2月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根据日军集结迹象，正确判断出日军即将进攻的目标应为南昌。3月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电令薛岳，为了保卫南昌地区，薛岳部队应该先发制敌，攻击准备应在3月10日前完成，进攻时间预期为3月15日。第9战区军队因为4个月的整训尚未完成，部队补给困难，薛岳向蒋介石申请延期实施。在此期间，日军抢先于3月17日开始攻击。1939年3月17日，冈村宁次兵分3路发动进攻，东路由日军第101、第106师团各一部，经鄱阳湖水路直扑修水与赣江交汇处的吴城，中国守军第32军等部进行顽强抗击，激战至3月22日，日军进攻仍未得逞。3月23日晨，日军在优势的飞机和炮火掩护下，分3路围攻吴城，并不断发射燃烧弹和毒气弹，中国守军伤亡惨重，于3月24日放弃吴城。西路由日军第6师团于3月20日从若溪向武宁东北杀来，中国守军第8、第73、第78、第72军顽强抵抗，激战数日，双方伤亡均重。3月29日，日军攻陷武宁，第30集团军退守烟岗街南北一线，与日军对峙。中路日军以第101、第106师团为主力的数万人佯攻徐家部，待罗卓英部分兵驰援，日军强渡修水，然后兵分2路围攻安邑、奉新。日军为了减少伤亡，命令部队使用毒气弹，经过数百门火炮、长达3个小时的轰炸之后，日军强渡修水。这张照片拍摄于南昌战役期间，画面中的日军官兵全部佩戴防毒面具，而他们仅仅是日军第101师团毒气部队中的一小部分。日军乘着小船渡过修水，没有

0: 他们奉命抵达修水河南岸，实施了整个侵华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毒气袭击。在接下来的10分钟内，日军使用了将近20000桶毒气。 这是一张南昌会战敌军各次释放毒气调查表，在表中详细记录各个阵地遭遇毒气攻击的情况。在这个表格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毒气种类、释放方法、释放次数以及中国守军伤亡情况。日军的毒气研究及制造始于1918年。 1928年，在广岛附近的濑户内海，进城大久野岛毒气工厂，开始了生产毒气和制造瓦式炮弹。为适应侵略作战一心的需要，日军呢又专门成立了毒气战研究的研究所，还开设了训练班。这次修水工事啊，用毒规模空前。
1: 协同配合要求高，日军呢四心制定了详细的规划，并专门进行了训练。中国军队深受其害，对作战的结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0: 面对坚固的修水防线，冈村宁次这个中国通决定派上一支特殊部队。这支部队由日军第11军全部坦克组成。 共130余辆，冈村宁次将这支部队作为突破修水防线的先锋部队。这张报纸照片中的坦克是日军94式坦克，这辆坦克在南昌战役中被打得千疮百孔，坦克车长被击毙。但是，对于没有反坦克武器的中国守军来说， 消灭这样一辆坦克需要花费上千发子弹。日军94式坦克长3.08米，宽1.62米，高1.62米。这种坦克全重3.45吨，最高速度每小时40公里，在满载满油情况下，最大行程208公里。 车内成员2人，94式坦克没有主炮，而是使用 7.7毫米机枪，装甲厚度12毫米。1939年3月21日，日军凭借这样的装甲部队，冲破中国守军的修水防线，直扑南昌。面对日军毒气、飞机、坦克。 中国守军伤亡惨重，无法构成阵线，接连败退。3月22日、23日，日军第106师团相继攻占了安邑和奉新，随后日军第106师团一部西驱高安阻击中国军队援军，其主力则由安邑、奉新、左权呼向南昌。 此时的南昌城内，只有保安部队、城防空虚。第9战区前敌总司令罗卓英紧急命令第32军火速回防。罗卓英，字尤清，广东大埔人，国民党陆军上将。抗日战争时期，率部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 南昌战役、上高战役、长沙战役等重大战役，时任第9战区前敌总司令、第19集团军总司令。至3月26日，第32和第29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防守香河两岸，阻击日军渡河。战区两翼的廖磊第21集团军。 从大别山向西进攻平汉路南段信阳、广水等地，江防军进攻中祥至京山公路 以七段日

军后方交通，策应主力作战。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在桐柏山北路的明岗桐柏一线布防，掩护第五战区侧背。1939年5月1日拂晓，日军12万余众在冈村宁次指挥下，兵分左右两路，沿襄阳花园公路和京山中祥公路向第

0: 日军第三师团从湖北应山出发，沿香花公路，于5月3日至6日，先后突破郝家店、塔儿湾、高城等地防线，进逼绥县。尽管中国军队拼死抗击，但日军依仗装备优势，于7日攻陷绥县。 与此同时，左路日军第16、第13师团主力和骑兵第4旅约3.5万人，在飞机坦克的支援下，从钟祥经山出发，向第5战区野武集团张自忠部发起猛攻，企图沿大洪山湘河一带进攻枣阳。 张自忠，1891年出生，山东聊城人，1911年考入北洋法政学堂，曾任第60师师长、第29军、第38师师长、第59军军长、第27军团军团长、第33集团军总司令等职。
1: 参加过临沂、项城战斗、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战役，有勇将之称。张自忠是国民党军著名的将领，抗战决心非常坚定。他所率领的右翼集团军，自从武汉会战以来呢，不到半年的时间，连续进行了4次中小规模的战役，歼灭日军4000多人。为此，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发命令，授予张自忠保鼎勋章一枚。5月2日，又为张自忠加授上将军衔，统帅第29、第33两个集团军。但是由于战斗频繁，消耗来不及补充，所以呢，两个集团军兵力实际上不足4万人，战斗力比较有限。在张自忠的指挥下，
0: 第59军、第37师和第180师扼守湘河以东阵地，连续打退日军3次进攻。

0: 四日，日军第十六师团突破长寿店两翼防线，主力沿香河东岸向枣阳方向突击。五月六日，日军突破长寿店、黄启安等地防线，向北急进。张自忠亲自率领第五十九军、第三十八师，竭力袭扰由中湘北上的日军，歼敌四百多人，威逼日军侧后。尽管中国军队节节抗击，但日军于五月八日攻陷枣阳，切断了香花公路。第五战区司令部被迫从枣阳迁往老河口。第五战区中国军队的左右两大集团被日军割裂。日军侵占绥县、枣阳两地后，冈村宁次急令驻信阳第三师团铃木支队迅速占领桐柏，切断中国守军向北退路。第十三师团进入滚河一线，快速向枣阳东北方向迂回，截断中国军队向西退路。第十六师团向双沟方向突进，以一部在白河下游掩护日军侧背。第四骑兵旅团渡过白河，占领新野，切断中国守军向北向西的退路。冈村宁次企图对桐柏山、大洪山地区的中国军队实施大包围。
1: 面对急剧恶化的局面，李宗仁为使左集团摆脱日军包围，一方面命令李品仙左集团主力向北转移，跳出敌人包围圈，同时用一部分兵力在大洪山、桐柏山坚持游击战争；另一方面命令张自忠的右集团保持在香河以东的机动位置。

0: 对一头向北突进的日军主力形成侧击态势。主要作战方针就是不计城池得失，跳出包围圈，变内线为外线，力争主动地位。
1: 按照新的部署，5月10日，在各路日军形成合围前，第五战区左集团主力、第84军、第13军、第31集团军等参战部队悄然向方城、泌阳转移。同时，第39军在大洪山一带展开游击战。日军没能形成包围态势，转而向西北追击中国军队主力。5月12日，日军攻占唐河、南阳，第五战区地方部队穆廷芳部和第2集团军合力反击，迫使日军退出南阳，向后收缩。为减轻左集团压力，张自忠率领右集团在香河地区。
2: 半个月以后，小猴子的毛色开始向乳黄色转变，他准备要去探索世界了。就算是天生的爬树健将，也需要大量的练习，还需要运气。每一只小猴都是在一次次历练中变得胆大心细。

习，还需要运气。每一只小猴都是在一次次历练中变得胆大心细。在漫长的进化中，为了直立行走，人类的脚趾变得齐平博爱，让种群渐渐壮大。目前生活在岷山和邛崃山的川金丝猴超过10000只。岷山主峰雪宝顶海拔5588米，许多美景就隐藏在雪山之下，山谷之中。2017年，九寨沟地震曾经让五彩池遭受破坏，但现在没过几年，自然的力量又让一面面多彩的钙化池恢复如初。毁灭与重生总是如影随形，那些美丽的钙化本身就是时光的沉淀。岷山山脉还拥有世上罕见、数量庞大的兰花种群。

芍兰颇有心机的植物，当地人称之为包谷邪蟹。它们不能生产花蜜，但芍兰把花瓣进化成口袋的样子，用特异的形状吸引昆虫前来。一旦有虫子落入其中，就只能按照芍兰预设好的线路前进，才可以逃脱出陷阱。与此同时，也为芍兰完成了授粉。西藏芍兰的陷阱专为雄蜂设计，巨大而暗红的唇瓣像极了雄蜂的巢穴。与其他植物提供花蜜来交换昆虫授粉相比，芍兰算得上是骗子。

岷山数不清的瀑布和溪流沿着山势汇入岷江，在上游汇聚成岷江河谷。这里被认为是重要的民族迁徙通道，曾经有无数人行走在河谷之间，把中国的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连缀到一起。这里的羌族人喜欢把各种花花草草刺绣在服装上，他们的祖先从北方翻越岷山而来，服装上的装饰也记录了先辈的见闻。有一种植物也在这里完成了一次人为的迁徙，岷江百合，山崖上独特的种类。100年前，英国植物猎人威尔逊把它带到欧洲，正值西方观赏百合遭遇病毒蔓延，面临灭绝险境。岷江百合的引入拯救了西方的百合种植业。目前，欧美几乎所有的观赏百合品种都有岷江百合母本的身影。

这里海拔800米左右，景象已经与上游地区迥异，是射凤蝶的理想栖息地。六月，阳光照进山谷，气温升高，越来越多的雄蝶停留在河滩上，

它们伸出长长的口气，吸取河滩上的水。水中有淡淡的咸味，射凤蝶需要里面以钠为主的微量元素。微量元素储存在射凤蝶体内，多余的水分被它们从尾部排出。这样的工作每天要进行几个小时，这是它们飞行的能量来源。在即将到来的繁殖季节，它们还会把这种物质送给雌蝶和它们的后代。

射凤蝶所在的青城山地处川西高原和四川盆地的交界带，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青城山以东10公里就是成都平原。岷江即将冲出岷山，开启另一段旅程。

都江堰，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的水利工程。顺应水的天性，不修水坝而引水，这里凝聚了中国古老的生态智慧。玉垒山阻挡江水东流，要把岷江水引入成都平原，首先要凿穿玉垒山。2200多年前，蜀首李冰带领部众火烧山石，再浇岷江水，让山石在冷热相击之下发生爆裂，用8年时间凿穿玉垒山，打通的缺口称为宝瓶口。如何让江水流入宝瓶口呢？在稍远的河道中间修建鱼嘴，把岷江分成内外两条。内江窄而深，枯水期60%的水流入内江；外江宽且直，水量大时60%的水进入外江。在宝瓶口附近修建低矮的飞沙堰，一旦水位高于飞沙堰，便会再次泄洪流入外江。根据水流动力，泥沙会在河流弯道的内侧运动，在鱼嘴处80%的泥沙进入外江，到飞沙堰残留的泥沙再次被甩入外江，保证进入内江的水更加清澈。宝瓶口之下不设水闸，岷江水靠落差自然流淌。111条干渠，260条支渠，34000多公里的毛

小瓶口之下不设水闸，岷江水靠落差自然流淌。111条干渠，260条支渠，34000多公里的毛细血管灌溉1000多万亩农田，中国西南最大的平原变成了。

0: 跨越28条山岭、500多座山丘、400多种竹子在不同海拔高度上生长，这里被称为蜀南竹海。中国竹的故乡，7000年前中国人就开始利用竹子。一个有趣的统计表明，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竹林的面积和采伐量同步增加。在中国集中面积最大的天然竹林，人们的衣食住行，包括艺术，都离不开竹。竹海生生不息，竹子是世界上生长最快的植物。竹笋一旦开始生长，2个月的时间可以长成身高20米的成竹。生长最快的时候，一天就可以长高2米。有人说，在竹林里可以听到竹子生长的声音。
1: 是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好的。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是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

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区委书记钱林江在丰溃镇、张镇镇调研时强调，深化资源、资产、资本、资金四资联动，加快构建中心镇高质量发展新格
1: 局；渝青淬火计划正式启动，我区全力锻造高素质经济型专业干部队伍。
0: 想抓建设工期，绍兴巨生智能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建设提速。
1: 多部门开展杨梅质量安全联合检查，首劳鲜果安全线。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12号上午，区委书记钱林江赴丰溃镇、张镇镇调研产业发展、红色根脉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和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提高站位，放大视野，深化资源、资产、资本、资金四资联动，加快构建中心镇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在引领推动上虞梭差共富上展现新担当，做出新贡献。区领导周小国、冯世凯参加。在丰溃镇，钱林江先后来到浙东新四军北撤会议旧址、上虞学宫孔庙，调研红色革命旧址和历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情况。他指出，丰溃作为上虞的老县城，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要坚持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在优先做好文保和环保的前提下，统筹抓好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发挥丰溃独特的资源禀赋，深入挖掘古城文化，创新运营模式，鼓励社会资本和群众参与，导入资源流量，让群众在保护传承利用中共生共享共富，彰显更高的辨识度和生命力。要大力推进先进制造业发展，围绕全区主导产业做大做强，发挥自身优势，着力引育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推动项目成片成圈发展。要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加力四季鲜果全产业链发展，在推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上打造新亮点。在张镇镇，钱林江先后走进浙江冰川林泉饮料有限公司、关节烈士纪念馆、浙江天行健水务有限公司，调研特色产业发展、红色文化传承等情况。他强调，张镇镇有着较好的生态禀赋和产业基础，要集中力量做大做强优势产业，优化企业服务，推动重点项目加快投产达效，鼓励支持企业进一步做大规模体量，形成规模效应、集聚效应。要全力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巩固国内市场，布局海外市场，持续增强核心竞争力。钱林江在调研中强调，中心镇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要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统筹保护与发展，探索走出一条文化赋能、产业驱动、梭差共富的新路子。

0: 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创新多元参与机制，让历史文化资源活起来、用起来，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要做深做透资源资产资本资金四资联动文章，坚持一二三产并举，外引内商并举，大力推进招商引资，着力盘活存量空间，以大项目、好项目、新项目不断夯实产业底座。
1: 要发挥中心镇的辐射带动作用，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配套，全面赋能助力渝南山区绿色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近日，渝青翠火经济型专业干部进阶培育计划启动仪式在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举行。此次活动旨在落实各级全会精神，立足经济发展主战场，系统培育储备一批懂经济、善招商、能服务、
0: 会决策的高素质专业干部。区委组织部、发改局、经信局、商务局及各大产业园区、国企集团和银行金融机构等近50家屈指有关部门和单位参加此次启动仪式。活动中，上一届的学员通过情景演示汇报了学习成果，随后进行了今年课程的第一次讲座培训。 据了解，渝青淬火经济型专业干部进阶培育计划是上渝区构建干部全周期培育体系、破解干部经济履职能力短板的关键抓手。近年来，我区始终将专业干部队伍建设作为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源头工程，坚持把经济一线当作干部淬炼本领的淬火炉与能力检验的试金石。 本次进阶培育计划聚焦全区现代化产业布局，围绕项目谋划、产业培育、招商引智、资本运作，要素保障等核心领域精准发力，分类打造专业化攻坚队伍，全面提升干部服务产业、服务企业、服务项目的综合能力。下一步，我区将以渝青淬火培育计划为载体，持续健全经济型专业干部选拔、培养、使用、管理全链条机制，打造一支敢闯敢干、专业过硬的经济铁军，奋力助推上渝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1: 连日来，绍兴巨生智能综合服务中心项目施工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工人们分工协作，多点并行，全力推进项目各项建设工序。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记者在现场看到，塔吊有序运转，施工人员紧张作业，工人有条不紊开展玻璃吊装，精准安装，密封加固等作业，一块块通透整洁的玻璃有序铺装成型，让建筑整体轮廓与外观质感逐步显现。 据了解，该项目是绍兴布局巨生智能产业赋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总占地46亩，总建筑面积11.4万平方米。自开工建设以来，项目团队严控施工标准，紧盯建设节点，高效推进工程建设。目前项目整体形象进度已突破，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搭建专业化综合性的产业服务平台。 有效集聚优质智能产业与科创资源，补齐区域智能产业配套短板，助力绍兴做强巨生智能特色产业赛道，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持续赋能区域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眼下正是二都杨梅成熟上市的关键时节。 为守护好这张金名片，保障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近日，区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义亭镇联合开展杨梅质量安全专项检查，全方位筑牢杨梅从枝头到市场的安全防线。 检查组一行首先来到义亭镇金梅杨梅专业合作社，了解基地生产种植、采收、销售等情况，要求合作社需主动开具蔗农码合格证，并出具相应的检测报告，同时向种植户普及杨梅安全用药知识，指出要担当主体责任，诚信经营。 筑牢品牌意识，做强供赋产业。随后检查组前往义亭镇阳西村杨梅集中交易点，对摊位销售的杨梅开展现场快检，重点检测甜蜜素、脱氢乙酸、糖精钠等指标，经检验所有样本均合格。 上虞是浙江省杨梅主产区之一，现有种植面积约3.5万亩，年产量约2.8万吨，主要集中在义亭。

0: 深圳峰会镇粮湖街道等乡镇街道，眼下正值杨梅集中上市期，我区相关部门在集中交易市场采摘点设置泥点我检服务点，接受消费者现场送检，增强公众信心。持续动态更新收购商台账，加大收购点、分拣点、冷链运输车辆检查频次。重点打击驻运过程中非法添加防腐剂、甜味剂等行为，严防不合格产品在流通环节洗白入市，并依托浙农优品平台推动所有规模主体在检测合格后规范开具浙农码合格证，实现代证上市、扫码可查，确保每一批上渔杨梅都有身份证。做到源头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
1: 此次三方联动检查，主要集聚产地、检测、溯源三个关键环节，保障杨梅的质量安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最严的标准、最实的举措，守护好上虞杨梅这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金字招牌，让消费者能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0: 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
3: 兴水之力，储水之害。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又是一年毕业季，又一批高三学子即将告别校园，奔赴山海。如果让你把高中三年打包成一个磁带走，你会选什么？ 是燥热的奔跑，是纯粹的梦想，还是那个来不及说的再见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届高中生的心声。
4: 这高中三年的话，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有苦有乐吧。苦的话当然是学习的艰苦，运动会之类的，还有我们这放风筝比赛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快乐吧。
5: 我觉得我的高中三年是进步的，从高中刚开始的时候，我的心智还不是非常成熟，然后现在经过高中三年的沉淀，我觉得我现在变成了一个小大人，成绩上我成绩刚开始的时候还是个垫底，然后现在可以到50名左右了。我是个美术生，然后在学习文化课同时还要学习艺术课，虽然很苦，但是也很快乐。
6: 现在回味起来的话，觉得进步是使人快乐的。
7: 我觉得是友谊。首先就是在高中三年之间，就是高一进去之后，我们寝室就是一群人就是互相都不认识的这个前提下，我们就是慢慢的就是接触之后，拥有了共同的话题，共同的兴趣爱好。 就是慢慢就是成了可以说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所以说在这高中三年之间，其实最难舍的也就是这帮铁哥们儿，高中三年结束之后，就是大家各奔东西，天涯海角都分布，所以说以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相见。
3: 我们之间约定10年之约，然后也虽然不知道他们10年之后能不能来，但是我们这约定就肯定一直都在。有苦有乐，进步有益，每一个词都是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愿每一位毕业生带着自己选中的那个词，奔赴下一场山海。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0: 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为促进汽车消费，近日我区正式推出2026购新车享保险补贴活动，政府将拿出500万元专项资金，按车价直接补贴，个人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
3: 本次购车补贴活动从6月10号持续到7月31号，补贴。

0: 总额为500万元，先到先得发完即止。补贴对象为在上虞区注册登记的汽车销售独立法人企业购买7座及以下新乘用车非营运，并在上虞本地完成上牌购买新车保险的个人消费者。 申报流程为购车后由销售企业指导，6月12号起登录百关 APP 购车补贴平台上传身份证、发票、行驶证、保险保单等材料。审核通过后，补贴将在活动结束后6个月内打入个人银行账户。但需提醒的是，每天的申报时间为上午9点到晚上9点。行驶证照片需要同时包含正反两面。 提交后需留意审核进度，如果材料被退回，应尽快修改补正，否则可能因额度抢完无法再次提交。同时注意，因个人银行账户问题导致打款失败，每位购车者只有一次修正机会。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1: 近日，石出教育集团第22届头脑运动会正式拉开帷幕。 专业实验团队通过趣味科学演示奇妙的理化现象，直观展现科学魅力，让在场学生近距离触摸科学，爱上探索。活动以头脑运动会为载体，持续培育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让科创基因融入校园血脉，让创新素养助力学生成长。
2: 近日，石出教育集团第22届头脑运动会正式拉开帷幕。专业实验团队通过趣味科学演示，奇妙的理化现象直观展现科学魅力，让在场学生近距离触摸科学，爱上探索。比赛中，选手们摩拳擦掌，沉着应战，尽显创新思考与动手实践能力。 据介绍，本届头脑运动会共设名著阅读擂台赛、欢乐语文大 PK、 三阶魔方达人秀、英语大冲浪等31个单项比赛，涵盖语文、数学、英语、科学等14个学科项目，为学生们搭建起了探索科学奥秘、展现科创风采、突破自我边界的成长舞台。 未来学校将持续厚植科创土壤，激发科创活力，让每一位石出学子都能在科学的天空中勇敢翱翔，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今天上午，记者在上浦镇大善小坞村看到400多亩荷花已悄然绽放。初开的荷花如娇羞的少女，虽无百花争艳那番热闹，但别有一番清丽脱俗的景致。荷田里，荷叶接连成片，翠绿鲜嫩的荷叶丛中绽放着一朵朵荷花，放眼望去，满目都是粉绿相接的景色，清冷可爱，亭亭玉立，绽放着荷花千姿百态。 粉嫩的荷花在翠绿荷叶的衬托下显得更加娇柔美丽，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如鹤立鸡群傲视群芳，微风拂过，高低错落的荷花轻轻摇曳，空中飘来淡淡的荷香。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美景与周围的村庄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田园山水画。
3: 据悉，目前还未到荷花的最佳观赏期，预计到6月底至7月中旬，游客可欣赏重重青盖下千娇照水的美态。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午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里，心中要亮堂。
1: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天空云层较厚，阳光时隐时现，体感热而不闷。明天将正式入梅，由于梅汛初期大气环流形势不稳定，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准备。入梅之后，阴雨潮湿天气会成为常客，接下去天气舞台雨水出没频繁，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上雨伞。雨天道路湿滑，走路驾车多加小心。空气湿度飙升，家里容易反潮发霉，建议勤开窗通风。衣柜角落可放置除湿用品。梅雨天气体感偏闷，要合理的调节衣物，保持舒适的状态，平安度过梅雨季。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局部有阵雨，明天阴有阵雨，南部局部中雨，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明天最低气温21到22度。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气温是在21到29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百官阴转阵雨，22到28度。曹娥阴转阵雨，22到28度。阴转阵雨，22到28度。松下阴转阵雨，22到28度。张镇阴转阵雨，22到27度。丰会阴转阵雨，22到27度。道墟阴转阵雨，22到27度。上浦阴转阵雨，22到27度。汤浦阴转阵雨，22到27度。下馆阴转阵雨，21到26度。永和阴转阵雨，22到27度。梁湖阴转阵雨，22到27度。义亭阴转阵雨，22到27度。小月阴转阵雨，22到27度。谢塘阴转阵雨，22到27度。长塘阴转阵雨，22到27度。盖北阴转阵雨，22到27度。岭南阴转阵雨，21到26度。晨曦阴转阵雨，21到26度。丁宅阴转阵雨，21到26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阴转阵雨，22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家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之源，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岳阳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岳阳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切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太古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4: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照亮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福建、云南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1: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美国方面称，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伊朗

0: 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井冈山精神传承至今，依然激励着全体党员干部砥砺初心、攻坚克难，指引亿万人民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勇毅前行。
1: 巍巍井冈，星火不灭。如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踏上这片红色土地，感悟初心使命。依托厚重红色底蕴，当地打造“我的井冈行”沉浸式红色研学活动，22堂实景思政课，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2: 行程万里，忘初心，我们来到了井冈山，去回顾这段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并在重温这段红色记忆中去感悟这份初心。
1: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革命先烈用热血与生命在这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井冈山精神，并对弘扬井冈山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扎根红土地的江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善作为的目标要求，以精神为引领，在实干中谱写新篇。实事求是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最鲜明的时代特质。位于井冈山深处的神山村，村民祖祖辈辈仅靠人均几分梯田和几十亩竹林度日。10年前，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2016年起，村党支部立足山村实情，将分散在农户手中难以产生规模效益的8丈田集中流转，成立合作社，统一规划种植黄桃和茶叶。同时，利用地处井冈山两大核心景区之间的独特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游，开启了30多家民宿与农家乐。如今，神山村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获评省5A级乡村旅游点，村民人均年收入达3.6万元，10年增长10余倍。
3: 村里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完善，公共设施完善，就是我们就依托自己的生态环境嘛，更多的那个年轻人回家创业，包括现在老百姓的那种精神面貌是特别的好。
1: 曾经的苏区赣州，地处江西最南端的4省交界边缘地带，山多地少，一度被贴上闭塞老区的标签。10年前，依托紧邻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和铁路网交汇枢纽优势，赣州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为人先的魄力，闯出一条发展新路，在不靠海、不沿边的赣南苏区，建成了全国革命老区中唯一一个对外开放的内陆口岸——赣州国际陆港，物流网络覆盖亚欧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让全国最大的实木家具制造基地南康区从内陆腹地直接迈向开放前沿，带动当地家具集群产值突破2900亿元，海外订单每年超50亿元。
4: 现在国际陆港为我们赣州多个产业带来了深度赋能，我们革命老区要在认清自身发展短板的同时，更要找准自身的优势所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大胆去闯，才能为老区发展带来新动力。
1: 艰苦奋斗攻难关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底色。传统产业占江西省工业比重约70%，做好改造升级这篇大文章是全省实体经济固本强基的关键。位于长江之滨的九江石化曾深陷高耗能、产品单一的困局，近年来，这家老牌石化企业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攻克一个个卡脖子的技术难关，以数字赋能涅槃重生，年产150万吨。

0: 墩方厅项目今年底将建成，届时将成为中部地区一流的绿色智能石油炼化基地。目前，江西全省已有超过1.5万家传统企业完成升级换新，电子信息、有色金属产业先后迈入万亿级行列。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江西正全力推动新兴产业串珠成链，锂电池、高端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同时抢滩布局金属新材料、脑机接口等未来赛道，不断培育出全新的经济增长极。
1: 井冈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能跨越时空就在于这个精神对我们今天它有价值、有意义、有启迪。在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传承和弘扬好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精神如炬，照亮征程，全体中华儿女将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在新征程上不断闯新路、攻难关、开新局，奋力书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崭新篇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国家副主席韩正12号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福建、云南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3: 眼下，福建正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在漳州古雷半岛，福建省绿氢中试基地正式投用，基地还为海上风电、氢能车辆等装备制造企业提供测试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
4: 我们将

0: 充分利用福建丰富的海上风力资源，把绿青中试基地打造成开放共享的中试服务平台，解决从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化应用之间的最后一公里。
1: 十五五时期，福建锚定双碳目标与能源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实施 AI 加引领，培育新赛道。
2: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协同推进风光储氢核发展，打造我国重要的新能源先进制造基地、技术创新高地和应用推广高地，将新能源产业集群打造为万亿级的国际知名先进制造业集群。
1: 在云南姚安县的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桩基浇筑、支架安装等作业，项目预计9月可建成投用。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规划建设60兆瓦光伏电站及配套110千伏升压站。
3: 项目投产以后呢，年发电量可以达到9540万千瓦时。除了供给云南本地之外，还通过西电东送的通道输送到珠三角、广西等地。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化石能源，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今年，云南已有10多个风力、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开工。十五五期间，云南通过推进绿电加先进制造深度融合，把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到2030年，云南将基本建成国家级新型电力系统先行示范区，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不低于46%。
4: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云南将围绕构建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序推进后续大水电建设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积极拓展绿电多元化场景应用，赋能产业链发展，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5: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6月11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要求限期完成整改并提交报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6: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随着麦收推进，下播进入高峰。
5: 眼下，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机收快速推进。在山东汶上县，75万亩小麦已集中成熟，一批新型农机装备正在助力当地农民抢收抢种。
7: 在小麦收割的现场，我们看到这个小麦收割机的割台增加了30公分，达到了足足的3米左右。我们的视线往上，在这个机器的顶部增加了一个折叠式的粮仓。大家来看，这个折叠式粮仓打开了，是不是

0: 几十亩地。
1: 收完小麦，几台新型玉米播种机加紧作业。如今增施底肥、节水浇灌、精量播种几道工序能一次性完成。
0: 这个滴灌带它在15厘米左右，它都有一个小孔，它就直接的精准的滴灌在农作物的根部。
1: 今年三夏，全国1700多万台套农机具投入抢收抢种，智能高端农机加大推广应用，成为不少主产区的突出亮点。安徽霍邱种粮大户庞瑞红的2000多亩水稻栽插，全都用上了高速插秧机，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2: 4天至15天就全部完成。要是原来是得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3: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眼下国家正在加速建设物流网，这张网将如何破解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当记者来到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时，运输车正络绎不绝驶入厂区。但红火背后，企业的运输负责人给记者算了笔成本账。
5: 如果我们是水路的话，一次可以装1000吨到2000吨，而陆路呢，现在一次只能装个30吨。我们算过一笔账，陆路运输的成本要比水路运输贵一半以上。
4: 事实上，宜兴水网密布，明明有运量大、成本低的水路可选。为什么这些企业非得通过公路运输呢？
6: 我们在这边像长江啊、运河，这个走大船都没问题，就是要到我进厂的这一段，现在满足不了。
7: 其实园区的西侧就是南干河，这里离通往京杭大运河的长沥线航道只有不到8公里的距离，但就是因为部分河道太窄太浅，没有办法行船，让这里的企业守着水，却用不了低成本的水运。
4: 这些年，国家公路网、铁路网加快完善。相比之下，水运的短板愈发突出，航道等级偏低，干支线衔接不畅，于是补齐短板成为物流网建设的一项重点任务。开挖新运河，全力打通江河出海堵点，航道疏浚，干支线升级，畅通水路最后1公里。眼下，江苏就开启了14条通港达源的支线航道提升工程。在宜兴，记者看到新材料产业园与内河干线之间这条7.7公里的支线航道开始建设。和以往的大投入高标准不同，政府部门是根据园区将来使用的船舶和水域条件量身定制航道标准，就瞄着产业的需求干。
8: 要给企业降本增效，那么我们现在就从物流端要入手，就是要把水上也能够做到像公路运输一样能够做到门到门的那种服务水平，就因地制宜量身定制的一个尺寸标准，满足企业的它一个实际的需求。
4: 江苏的探索是全国内河水运体系建设的缩影，当前国家正在全力推动内河水运体系连通工程，到2030年，我国的物流网上一个现代化内河水运连通体系将彻底盘活水运资源。水运网络不断延伸，一张全域协同的新型物流网也正在加速铺展。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捕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和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持续织密优化的物流网也为经济发展拓展了新空间。15五期间，物流网建设不仅会拉动物流领域有效投资，还将带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新能源重卡等领域投资规模扩大。这张物流网正与制造业、农业、商贸业深度融合，智慧仓运维员、智能调度员等新岗位也加速涌现。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0: 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六大领域，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
1: 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0: 本届大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计划八月份正式组建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2: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措施，不断完善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3: 在山西晋城，吴建刚的母亲因重度失能长期入住养老机构，今年起他每个月可以申请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4: 这个政策呢，对咱们老百姓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妈是重度失能，这一下就减轻了800元的负担。
3: 今年1月起，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符合条件的老人如果在机构养老，每月可使用消费补贴抵扣 40% 的养老服务费用。居家社区养老的老人每月可抵扣 50% 的养老服务费用，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今年一月至五月底，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603万次，累计核销金额38.4亿元，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65亿元。今年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开，失能老年人照护水平进一步提升。多部门联合出台措施，建立完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组建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为骨干的队伍，进一步加强居家养老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力度。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超60%。其中，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1.2%、53.5%。国家网信办今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出台实施多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规章，建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网络身份认证制度等，个人信息保护不断深化。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昨晚在江苏启动。活动期间，全国各地将推出超1200场活动，发布非遗特色旅游线路，开展跟着电影赏非遗等。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闭幕，来自全球的501部动画作品参评，《浪浪山小妖怪》等23部作品和5位个人获金山茶荣誉。电影周期间累计签约项目53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共同启动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157.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2%，为近十年同期第二多。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频繁，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11号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

0: 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就拟定中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以色列方面对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确认，美军10号在阿曼湾打击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邮轮，这是本周美军打击的第3艘邮轮。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索诺马尔11号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邮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抗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这一数字较2024年底下降3%，主要是因为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报告说，这一数字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许多人是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返回的，重新融入社会的条件仍然极其严峻。据美国媒体报道，10号到11号，强风暴袭卷美国中西部地区，给伊利诺伊、密苏里、爱奥瓦等多州带来龙卷风、雷暴、强降雨等恶劣天气。目前风暴已导致1人死亡，数十万用户停电，芝加哥、费城等多个城市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2026美加墨世界杯11号在墨西哥城开幕。在随后举行的揭幕赛中，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本届世界杯赛事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3国的16座场馆举办，这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赛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上鱼三农》。车厘子果肉细腻，甜度醇厚，一直是深受大众喜爱的高端鲜果。长久以来，高品质车厘子多依赖外地引种、进口供应，本地规模化种植更是行业难题。然而，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与多年的农业技术攻坚，曾经水土不服的外来佳果，如今却在我区义亭这片沃土上扎根生长，并迎来了丰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义亭镇车厘子种植基地。大家可以看到呀，连片的果树上挂满了红彤彤的车厘子，圆润饱满，色泽鲜亮。很难想象呢，在咱们江南水乡的上虞东部片区，能够成功培育出这种喜冷凉气候的水果。而这背后呢，离不开种植户的执着探索和农业技术的有力支撑。
2: 这片由两座大棚构成的种植试验田地，是果农龚浩军返乡务农、潜心深耕车厘子种植的小小天地。放眼望去，两座大棚内绿意葱茏，透亮饱满的红金两色车厘子挂满枝头，在光影交错间泛着诱人光泽。大棚湿热的空气中透着一阵阵清甜的果香。
3: 那个我是2019年从辽宁到我们上虞的，

0: 当时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辽宁，我在这么多年之后呢，技术的方面基本上都已经掌握或者成熟了，然后呢，我就是因为当时我们这边，老百姓啊，是一些果农啊，经常我们在沟通嘛，他们当时提到就是在，我们南方地区这个车厘子呢根本种不好啊，遇到很大的困难，我当时就是抱着一定要回到家乡，把我们这个。北方的果树全部的能够种到南方来，然后能够成活，然后能够打破他们这种传统的观念。
1: 热爱是龚浩军逐梦农业最纯粹的底色。原本从事实业的他，多年来始终割舍不掉自己对农业的热爱，于是携手合伙人远赴辽宁大连、内蒙古等地，搭建专业化车厘子培育基地。从冷棚、暖棚、三七棚到连体棚，他逐一钻研各类棚室的温控、湿控与管护技术，在育苗、繁育、枝条修剪、水肥调控、病虫害防治等全生长环节反复实操打磨，积累经验。经年深耕细研，龚浩军熟练掌握了全套车厘子的种植技术，逐步成长为被业内广受认可的本土种植土专家。
0: 这个书呢，我基本上就是在平时业余的工作之余，利用晚上的时间，通过自己的工作积累或者一点经验心得，然后慢慢的自己通过那个电脑编辑啊，或者有些手稿啊写这样写起来，然后就到最后我把它存到电脑上面，做成了一个电子稿的，就是一套那个我们南方，适合我们南方全年那个车厘子管理的一本书籍。
1: 很多人普遍认为北果难种最大的技术难题是控制温湿度，但龚浩军告诉我们，除了控制好温湿度，在车厘子的品种选择上也是颇有讲究。车厘子是典型的跨年蓄能型果树，当年的果实品质、挂果数量完全取决于前一年的养分积累与休眠储能情况。相较于普通水果，车厘子对越冬环境、土壤肥力、秋冬温湿度的要求极为苛刻，这也是江南地区很难种出高品质车厘子的核心原因。
0: 到我们南方来，你第一个肯定要选择适合我们南方的品种，因为在北方接触了这几年，因为它这个车厘子呢，最重要的也是一个蓄能量了，它是有时间有长短的蓄能量，有些低温的那个短品种的，就是蓄能量一般情况下，假如说400-500个小时的，那特别适合我们那个上虞地区啊。有些呢，就是蓄能量大的，需要1000个小时、1200个小时。那因为我们这个地区，它是蓄能量就主要就是0到7.2度，它这个温度之间，一定要达到1200个小时。假如说，那像我们南方地区可能是达不到的，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这么多品种当中，就是要选择，一定要选择好这个蓄能量，就是400-500个小时，最好这样子哦。
1: 除了挑选出适合上虞地区的车厘子种植品种，还需要解决因为高温高湿导致的果树裂果、坐果率低的问题。从2019年返乡到如今，龚浩军反复开展田间试验，不断优化种植方案，精准调控棚内温湿度，改良节水灌溉模式，择优筛选适配南方气候的优良品种。经过6年努力，他终于实现重大技术突破。将车厘子裂果率稳定控制在1%左右，成功攻克了南方车厘子种植的最大痛点。
0: 选择品种，我选择的呢，其实，蓄能量的时间是700到800小时这样的一个品种，因为现在呢，我们通过了化学控制了，可以把它这个蓄能量的时间上面呢，可以减掉一点，减掉个200-300个小时，然后呢就是就可以就是选择性就大一点，你假如说选择400、500或者600、700这样子都可以种的，因为我们南方地区。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裂果的问题，因为高温高湿嘛，下雨天多，它的湿度也大，但是裂果的这种程度呢，会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有些品种我现在嫁接上去，我今年嫁接上去，我们因为都是大树那个改头换接嘛，有些是天涯接啊什么接上去之后，当年就可以形成花芽，第二年就可以开花建果，然后这个果我明年假如说一看。这个果可以适合的，那我们就。

0: 可以大力推广。
1: 如今试验基地已有五六个车厘子品种实现稳定挂果成熟，十余种新品处于培育试种阶段，二十余个引种品种长势喜人，状态优良。六年前从千里之外引种的小小果苗，终于在上虞扎根生长，开花结果。
0: 下一步呢，我们就是我想就是规模呢扩大化一点，因为我们现在呢需求量呢，我们整个的消费的需求量，我们上虞地区呢也是比较大的，我希望自己能够扩大规模，然后呢把更优质的这种品质的品种呢引进来，然后呢再带动我们周边的一些农户呢能够发展起来，从而呢提高我们上虞本地的车厘子的质量。
2: 一颗小小的车厘子承载着一听农业产业创新发展的希望，也见证着上虞特色农业的蓬勃发展。从杨梅到车厘子，一听镇不断探索特色农业发展新路径，让四季鲜果的名片更加响亮。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越来越多的特色水果将在上虞大地扎根结果，为当地群众带来更多甜蜜收益，为乡村振兴书写更精彩的篇章。
3: 好，接下来看一组三农新闻。在我去云南的青山绿水间，处处涌动着勃勃生机。从靠山吃山到养山富山，我区正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动力，充分利用丰富的森林资源，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林下经济正在成为激活区域共同富裕的绿色新动能。
1: 据了解，我区云南山区拥有30000余亩竹林及丰富的森林资源。今年以来，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紧扣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目标，我区将林下经济纳入三农高质量发展政策体系。走进晨曦乡太平山村，这里正演绎着一颗黄金带富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依托独特的山林气候和悠久的种植历史，太平山村通过建设共富工坊，不仅恢复了古法九蒸圈，该村黄金面积已超1500亩，带动村集体年

梁总，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是一样的人。今天，我发个誓，中国的航母梦一定要实现。这些话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我今天对您说，因为你是我们队伍的第一员。

我们现在测试的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把它分割成若干个子系统，由各个公司去做。那么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把它们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能够相互适配、高速运转的复杂的大系统。那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试验数据的支撑，这些数据没有人去试验，得不来的。那么谁去试验？当然依靠我们部队的同志。

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今天婚礼的司仪陶思勇。今天是一个幸福的好日子，大日子，是两对新人加上一对有孩子的新人的集体婚礼。这样的集体婚礼，这辈子我恐怕只能参加一回了。今天啊，其中的一位美丽的新娘。 柳妮娜，哎，我为什么先说她呢？这个丫头啊，最终还是选择成了一名军嫂。当初她跟夏医生进飞行基地的时候，我就问过她，想不想找一名飞行员？其实那时候我就是个试探。娜娜从小在海军大院长大，今天她的父亲因为执行任务没有来到现场，作为军人的家属有多难，她心里最清楚。 所以，我今天非常感动。柳妮娜、夏初、陈亚红，最后还是选择了我们的飞行员作为终身伴侣。我代表他们，代表我们的飞行员，谢谢你们！同志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的主婚人秦大帝同志上台致辞。好。

0: 我这个主婚人呐，没有白来，我带红包来的。不光我带了红包，我老婆吴晓和我儿子秦毅的红包也带来了。我儿子秦毅因为身体健康原因没有来到现场，但是专门嘱咐我把这个红包要带过来。借这个机会呢，我给大家报个平安。我儿子秦毅啊，经过中医调理，现在两条腿呢有感觉了，能动了。 他现在整天缠着他妈妈说要下来走一走，说要把之前没走的那些路都要走下来。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好，咱们言归正传啊，下面我宣布，谢振宇、夏初、康延成、柳妮娜、还有于涛和陈雅红，婚礼现在开始。
1: 当然了，那个于涛和雅红的儿子今年都已经这么大了，他们这个婚礼呢算是补办，不算蹭。再次鼓掌。哎呀，
2: 我没来晚了，
3: 首长。
2: 欢迎首长，
3: 欢迎首长。
1: 哎，这桌是六位新人的家长啊，
4: 你们好，你们好。
5: 杜燕同志。
1: 是，小杜，首长您来了，你没忘吧？你当时生这丫头的时候，是谁陪着她的父亲柳尚明同志，在医院里守了整整一夜？
5: 是您啊，首长。
1: 哎呀，没想到一转眼长这么大了，要结婚了，请坐，请坐。
0: 首长，这边请。
1: 好好好。
0: 哦，这个婚礼现场的气氛搞得好啊，表扬。
1: 啊，您这一来啊，把我的风采全给抢了吧！
6: 咱们部队还是第一次搞集体婚礼，气氛好，以后要多搞几次，啊！
1: 首长，
6: 那我接着主持。接，话筒不用了。同志们，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的证婚人，我们的老首长。
1: 易建邦同志，讲话。今天这场集体婚礼呢，我是必须要赶过来参加。站在这里的六位新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我的骄傲。从中国航母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成立的第一天起，谢振宇、于涛、康延成、柳妮娜、夏初、陈亚红，就都出现在了。 试飞基地，这一说有八年的时间了，我是亲眼看着他们成长起来的。只是有些事儿啊，我不知道。当时除了这个陈亚红和于涛啊，其他这四位竟然在我的眼皮底下做起了秘密工作，
7: 保密工作做得好，<笑>
1: 谈了六年恋爱，我竟然一点都不知道。<笑> 这六位新人的家长也都来了，柳妮娜的妈妈杜燕同志，于涛的母亲汝平同志，我们秦大地的爱人吴晓同志。吴晓同志今天虽然没有来，但是他们这些军嫂所做出的贡献，他们的担当，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我代表全体飞行员，谢谢你们，给你们敬礼。 这三位姑娘嫁给我们军人，以及以前还有未来要嫁给军人的军嫂们，我要说谢谢你们。做别人的妻子可以被宠着惯着，对自己的丈夫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可是选择嫁给军人要让你们受委屈了。一旦我们有任务，军嫂们。 就要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生活，一个人当爹又当妈，病了自己扛，累活自己干，有了委屈自己消化。特别是飞行员，一旦有任务，情绪很关键。你们跟丈夫吵架的权利都没有啊。就说雅红吧，为了怕干扰于涛，默默躲在后面陪他完成了所有的试飞工作。他心中所承受的压力不比于涛小啊。 为什么说光荣军属？

军属光荣，军嫂了不起呀！我谢谢你们。下面我以郑夫人的身份宣布：谢振宇、夏初、康延成、柳妮娜、于涛、陈亚红正式结为夫妻，大家祝贺他们。

0: 坐。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康延成，是海军航空大学舰载机飞行员学院的院长。我旁边这位叫耿建林，是本院的政治委员，特级飞行员，金头盔的获得者。 你们每个房间里都有一份本院的纪律守则，请你们仔细的阅读。本院纪律守则的每一条都不能够违反，听清楚没有？
1: 下面有请耿政委讲话。今天是你们入校的第一天，第一次集会，也是我这个政治委员第一次给你们上课。 我要讲什么？我和你们康院长、刘波教官、江海教官、王小毛教官刚刚进入舰载机试飞大队时，第一次上什么课，
2: 我就给你们上什么课。
1: 现在开始。
2: 你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我的首长当初让我们看到的画面。 这些人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牺牲在中国海洋领土和领空的英雄们，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只有33岁，而年龄最小的呢，也才22岁。当中有我的前辈，也有我前辈的前辈，更有近些年来牺牲的我同时代的战友。
1: 当初我们也朝夕相处，亲如故人。当然了，还会有比我更年轻的战友，为了新中国的国防事业，
3: 不断牺牲。
2: 就像我的首长一样，今天我不讲他们所有人的故事，我只讲其中一位。他的名字叫于海洋，是我一位亲密无间战友的父亲。他服役过的部队就是名震中外的海航101团。海航101团，大家知道吗？
4: 知道。
2: 好，海航101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今天。
4: 就要讲一讲这个。老婆，刚看见你电话，这开学第一天刚开完会。嘿，
5: 好消息不想听是吧？行，我挂了。
4: 哎，别别别，想听想听，你说。你要当爹啦？真的假的？
5: 8周了。
4: 2个月了？
5: 哎，我跟你说啊，我妈说了。
4: 得超过3个月才能跟你说，
5: 但我实在忍不住。哎呀，老婆，你太伟大了！
4: 老婆，等着我啊！开完会回去给你做好吃的。
5: 行，老规矩，
4: 放心去飞，
5: 后方有我。
4: 儿子，
5: 起个什么名儿？小康，小康康。
6: 刚吃的，
5: 我明天给您送过去。好，好，还有面包吗？你这怀着孕呢，能不能挑点有营养的吃啊？
6: 我这现在是2张嘴，我不得先喂饱了呀。
5: 快快快！
6: 光给干的，不给来口喝的。
5: 我给你倒杯水，
6: 你等一下吧，我这有牛奶。

0: 按卓见程序，请求卓见。
1: 东阳，我是洞洞，按卓见程序卓见。
2: 看，马上卓见了。
1: 哎，看好了，用的是钥匙飞行技术加力重击卓见。
3: 再看几回，咱们就能看会了。
1: 别睡，好好看。

0: 今天是他们，明天看我们的了。我们一定要比他们这一代做得更好。必须的。
1: 好。
0: 伴随着强军号角，中国海军的现代化建设劈波斩浪，快速向前。继辽宁号、山东号航母列装，福建号也开始了海试任务。 这是一艘由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满载排水量超过80吨的弹射型航空母舰，它将进一步提升中国海军的作战能力，推动中国海军的现代化进程。同时，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培养更多更优秀的舰载机飞行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秦大帝圆满完成了他的使命。 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上。看着如今新一届的飞行员，说心里话，我真挺羡慕他们的。他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舰载机更先进了，训练教材更成熟了，各方面保障条件也更完善了。 他们有机会参加各类大型演习，也经常执行极难险重的实战化任务。

0: 但我还是会经常跟他们讲一讲英雄余兆年的传奇故事，也会分享是非大队每个人的成长经历。你可能会问我，这些陈旧的故事会不会过时了呢？我想说，英雄是一个民族最闪亮的精神坐标，英雄的故事不仅不会过时，反而会历久弥新。空中拼刺刀，只争朝夕，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心无片云，静如止水。这些精神的光芒将穿越历史，连接未来，引领着一代又一代舰载机飞行员不怕牺牲，攻坚克难，昂首阔步，勇往直前。
1: 想什么呢？我在听。
2: 阿姨，你在听什么？
1: 和平。和平的声音是可以听到的，我们现在听到的每一声海浪的声音都是和平的声响。
2: 阿姨，那我可以跟和平说说话吗？
1: 当然可以了。
3: 这个时刻你想对伟大的祖国说些什么？请您面对镜头。
4: 我代表空中编队，代表中国海军向祖国人民报告，中国近海任由他人肆意妄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5: 是天下要易主的意思。那这争时是
6: 春争日，夏争时，芒种那天也叫争时。
5: 那这龙争离酒说的又是什么？
6: 震在东，离为火，龙震离酒的意思就是

0: 有九条火龙将会自东方降临。
1: 昨夜琉璃厂起了场大火，侍卫赶去将火扑灭之后，在废墟里找到了这个。上面也用古篆写着“龙镇离九，征实一乾坤”。坊间现在有诸多的流传，
0: 都怎么说呀？
1: 说是天诏，是老天爷发话了，天下将有骤变的征兆。
2: 奴才这就把传话的人抓回来审。

0: 我们已经参见到了，是天照还是谣言？是谣言，查。查不到还是没法查。
1: 回大人，是没法查。这些人收了钱，散布谣言，但他们根本不知道给钱的是什么人。今年芒种是初几？
0: 5月11，而今天是3月26，还有44天。 这么讲，这就不是谣言，而是一个铺垫，成10亿钱股。那就是有人想变天，有人想谋反嘛。
2: 大人，
0: 龙镇离九，而芒种是24个节气当中第9个。马上让内衙开始搜索盘查京城之内所有跟酒相关的事情。 通知各地衙门，把京城以东11个县市直到海边所有跟酒沾边的商号、民宅、地名，以酒为量的东西，以酒为数的群体，哪怕名字里带个酒字的，一律盘查。
3: 这，
0: 我倒是想看看到底是谁想要一乾坤呢、啊。

0: 地保，地保，邢捕头，有事儿啊？出事儿了！咱北头赵六家那牛一早不是已经找到了吗？
1: 是这场里客栈，出大事了，刑天大案，
2: 出人命啊！
0: 人命啊！
1: 啊！
0: 做捕快八年，第一次见人命案，我是从来没见过死人。哎，什么味儿？杀牛时候就这味儿，血味儿。

0: 呀，九条人命啊！屋中不见凌乱，也没有什么挣扎的痕迹，可见他们死得很快。他们几个很有可能是中毒而死的。这儿，这是中毒的地方，尸体还没有彻底硬透，杀人人的走不远。你去问掌柜的，上午来过什么人？
1: 好。

0: 我是大姑谢雅捕快，王家洛。你叫什么？林安静。林安静，你为什么会躲在柜子里边？死的那些人你认识吗？
1: 叔叔、婶婶，还有表哥他们，我在东阳留学的。 才跟他们一起坐船回来，昨天晚上刚到，今天早上就……你先别哭了，喝点水。
0: 今天早上，我正在换衣服。
1: 突然外面很吵，我听到表哥惨叫了一声，婶婶叫，快跑！我很害怕，
0: 就躲到衣柜里了。有没有看到是什么人干的？
1: 有五六个人。
0: 什么样子？
1: 我不知道。
0: 他们穿的什么样的衣服？ 别着急，你慢慢想一想。他们的衣服很
2: 怪，像是异族的装扮。用毒高手，异族装扮。是灵犀，
0: 弟宝，这事儿大了，9条人命咱们管不起，回衙门复命吧。
3: 不行，在我的地界上，一出手就是9条人命。你不能
0: 行了行了。
4: 你先带那姑娘回县衙里录口供，我去抓人。
5: 你回来。哎，对，听我的。
4: 走。啊。不是，你真去了？
3: 等我回来。
4: 在咱们大姑，什么时候出过命案呀？
5: 可这回一来就是9条人命。好嘛，您说这多吓人呐！赶紧写下来，撰文呈报直隶厅，这是大案，要案。
3: 命案，我们一个小小的县衙根本应付不了。对对对，
4: 这得上边派人下来。哎，王地宝呢？
3: 哦，去追凶犯了。
4: 这个下士劲，这么大个案子，一个人杀了9个人，他出去找，碰上他能怎么样？
3: 你赶紧把他给我叫过来。
6: 这马上出关了啊！
7: 大人，大人，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4: 你不是买韭菜花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别提了，我还没到菜市场呢，就碰到了驿馆的上差。上面来令了，从即日起，凡是在咱们辖区，不管是商铺还是民宅，不管是人还是事儿，只要是跟韭字沾上边的，要即刻上报。
3: 这，
4: 这又是哪出这是？啊，我这刚炸了9个麻花，这得上报吗？<笑>赶紧，别愣着，买韭菜花去。
8: 买韭菜花去。
9: 9。前年9月，东郊曾有一场火，烧了3户人家，其中1户死伤9人。

0: 要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统筹保护与发展，探索走出一条文化赋能、产业驱动、梭差共富的新路子。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创新多元参与机制，让历史文化资源活起来、用起来，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要做深做透资源、资产、资本、资金四资联动文章，坚持一二三产并举、外引内生并举，大力推进招商引资，着力盘活存量空间，以大项目、好项目、新项目不断夯实产业底座。要发挥中心镇的辐射带动作用，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配套，全面赋能助力渝南山区绿色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近日，渝青淬火经济型专业干部进阶培育计划启动仪式在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举行。此次活动旨在落实各级全会精神，立足经济发展主战场，系统培育储备一批懂经济、善招商、能服务、会决策的高素质专业干部。
0: 区委组织部、发改局、经信局、商务局及各大产业园区、国企集团和银行金融机构等近五十家区直有关部门和单位参加此次启动仪式。活动中，上一届的学员通过情景演示汇报了学习成果，随后进行了今年课程的第一次讲座培训。据了解，渝青淬火经济型专业干部进阶培育计划是上渝区构建干部全周期培育体系、破解干部经济履职能力短板的关键抓手。近年来，我区始终将专业干部队伍建设作为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源头工程，坚持把经济一线当作干部淬炼本领的淬火炉与能力检验的试金石。本次进阶培育计划聚焦全区现代化产业布局，围绕项目谋划、产业培育、招商引智、资本运作、要素保障等核心领域精准发力，分类打造专业化攻坚队伍，全面提升干部服务产业、服务企业、服务项目的综合能力。下一步，我区将以渝青淬火培育计划为载体，持续健全经济型专业干部选拔、培养、使用、管理全链条机制，打造一支敢闯敢干、专业过硬的经济铁军，奋力助推上渝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2: 连日来，绍兴巨生智能综合服务中心项目施工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工人们分工协作，多点并行，全力推进项目各项建设工序，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
3: 记者在现场看到，塔吊有序运转，施工人员紧张作业，工人有条不紊开展玻璃吊装、精准安装、密封加固等作业，一块块通透整洁的玻璃有序铺装成型，让建筑整体轮廓与外观质感逐步显现。据了解，该项目是绍兴布局巨深智能产业赋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总占地46亩，总建筑面积11.4万平方米。自开工建设以来，项目团队严控施工标准，紧盯建设节点，高效推进工程建设。目前项目整体形象进度已突破65%，建设进度远超预期。按照最新施工计划，项目将于2027年底全面竣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搭建专业化综合性的产业服务平台，有效集聚优质智能产业与科创资源，补齐区域智能产业配套短板，助力绍兴做强巨深智能特色产业赛道，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持续赋能区域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眼下正是二都杨梅成熟上市的关键时节，为守护好这张金名片，保障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近日区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义亭镇联合开展杨梅质量安全专项检查，全方位筑牢杨梅从枝头到市场的安全防线。
3: 检查组一行首先来到义亭镇金梅杨梅专业合作社，了解基地生产、种植、采收、销售等情况，要求合作社需主动开具蔗农码合格证，并出具相应的检测报告，同时向种植户普及杨梅安全用药知识，指出要担当主体责任，诚信经营，筑牢品牌意识，做强共赴产业。随后检查组前往义亭镇杨溪村杨梅集中交易点，对摊位销售的杨梅开展现场快检，重点检测甜蜜素、脱氢乙酸、糖精钠等指标，经检验所有样本均合格。

0: 上虞是浙江省杨梅主产区之一，现有种植面积约3.5万亩，年产量约2.8万吨，主要集中在义亭镇、丰汇镇、梁湖街道等乡镇街道。眼下正值杨梅集中上市期，我区相关部门在集中交易市场采摘点设置你点我检服务点，接受消费者现场送检，增强公众信心，持续动态更新收购商台账，加大收购点、分拣点、冷链运输车辆检查频次，重点打击驻运过程中非法添加防腐剂、甜味剂等行为，严防不合格产品在流通环节洗白入市，并依托浙农优品平台，推动所有规模主体在检测合格后规范开具浙农码合格证，实现带证上市、扫码可查，确保每一批上虞杨梅都有身份证，做到源头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此次三方联动检查主要集聚产地、检测、溯源三个关键环节，保障杨梅的质量安全。
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最严的标准、最实的举措，守护好上虞杨梅这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金字招牌，让消费者能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0: 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3: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又是一年毕业季，又一批高三学子即将告别校园，奔赴山海。如果让你把高中三年打包成一个磁带走，你会选什么？是燥热的奔跑，是纯粹的梦想，还是那个来不及说的再见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届高中生的心声。
4: 这高中三年的话，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有苦有乐吧。苦的话当然是学习的艰苦，快乐的话那同学之间交情，老师之间的交谈之类的，我觉得就是挺快乐的。然后就是运动会之类的，还有我们放风筝比赛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快乐吧。
5: 我觉得我的高中三年是进步的，从高中刚开始的时候，我的心智还不是非常成熟，然后现在经过高中三年的沉淀，我觉得我现在变成了一个小大人。成绩上，我成绩刚开始的时候还是个垫底，然后现在可以到50名左右了。我是个美术生，然后在学习文化课同时还要学习艺术课，虽然很苦，但是也很快乐。现在回味起来的话，觉得进步是使人快乐的。
6: 我觉得是友谊。首先就是在高中三年之间，就是高一进去之后，我们寝室就是一群人，就是互相都不认识的，这个前提下，我们就是慢慢的就是接触之后，拥有了共同的话题、共同的兴趣爱好，就是慢慢就是成了可以说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所以说在这高中三年之间，其实最难舍的也就是这帮铁哥们儿。高中三年结束之后，就是大家各奔东西，天涯海角都分布。所以说以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相见。我们之间约定10年之约，然后也真虽然不知道他们10年之后能不能来，但是我们这约定就肯定一直都在。
3: 有苦有乐，进步有益，每一个词都是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愿每一位毕业生带着自己选中的那个词，奔赴下一场山海。全媒体记者张孟丹报道。
0: 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为促进汽车消费，近日我区正式推出2026购新车享保险补贴活动。 政府将拿出500万元专项资金，按车价直接补贴，个人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
3: 本次购车补贴活动从6月10号持续到7月31号，补贴总额为500万元，先到先得，发完即止。补贴对象为在上虞区注册登记的汽车销售独立法人企业，购买7座及以下新乘用车非营运，并在上虞本地完成上牌购买新车保险的个人消费者。申报流程为购车后由销售企业指导，6月12号起登录百官 APP 购车补贴平台，上传身份证、发票、行驶证、保险保单等材料。审核通过后，补贴将在活动结束后6个月内打入个人银行账户。但需提醒的是，每天的申报时间为上午9点到晚上9点。行驶证照片需要同时包含正反两面。提交后需留意审核进度，如果材料被退回，应尽快修改补正，否则可能因额度抢完无法再次提交。同时注意，因个人银行账户问题导致打款失败，每位购车者只有一次修正机会。全媒体记者张孟丹报道。近日，石出教育集团第22届头脑运动会正式拉开帷幕。专业实验团队通过趣味科学演示、奇妙的理化现象，直观展现科学魅力，让在场学生近距离触摸科学，爱上探索。活动以头脑运动会为载体，持续培育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让科创基因融入校园血脉，让创新素养助力学生成长。
0: 近日，石出教育集团第22届头脑运动会正式拉开帷幕。专业实验团队通过趣味科学演示、奇妙的理化现象，直观展现科学魅力，让在场学生近距离触摸科学，爱上探索。比赛中，选手们摩拳擦掌，沉着应战，尽显创新思考与动手实践能力。据介绍，本届头脑运动会共设名著阅读擂台赛、欢乐语文大 PK、三阶魔方达人秀、英语大冲浪等31个单项比赛，涵盖语文、数学、英语、科学等14个学科项目，为学生们搭建起了探索科学奥秘、展现科创风采、突破自我边界的成长舞台。未来学校将持续厚植科创土壤，激发科创活力，让每一位石出学子都能在科学的天空中勇敢翱翔，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今天上午，记者在上浦镇大善小坞村看到400多亩荷花已悄然绽放。初开的荷花如娇羞的少女，虽无百花争艳那番热闹，但别有一番清丽脱俗的景致。荷田里荷叶接连成片，翠绿鲜嫩的荷叶丛中绽放着一朵朵荷花，放眼望去满目都是粉绿相接的景色，清冷可爱，亭亭玉立，绽放着荷花千姿百态。粉嫩的荷花在翠绿荷叶的衬托下显得更加娇柔美丽，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如鹤立鸡群，傲视群芳。微风拂过，高低错落的荷花轻轻摇曳，空中飘来淡淡的荷香。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美景与周围的村庄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田园山水画。据悉，目前还未到荷花的最佳观赏期，预计到6月底至7月中旬，游客可欣赏重重青盖下千娇照水的美态。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天空云层较厚，阳光时隐时现，体感热而不闷。明天将正式入梅，由于梅汛初期大气环流形势不稳定，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准备。入梅之后，阴雨潮湿天气会成为常客，接下去天气舞台雨水出没频繁，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上雨伞，雨天道路湿滑，走路驾车多加小心。空气湿度飙升，家里容易反潮发霉，建议勤开窗通风。衣柜角落可放置除湿用品。梅雨天气体感偏闷，要合理的调节衣物，保持舒适的状态，平安度过梅雨季。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局部有阵雨，明天阴有阵雨，南部局部中雨，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明天最低气温21到22度。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气温是在21到29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百官阴转阵雨22到28度，曹娥阴转阵雨22到28度，阴转阵雨22到28度，松下阴转阵雨22到28度，张镇阴转阵雨22到27度，丰会阴转阵雨22到27度，道墟阴转阵雨22到27度，上浦阴转阵雨22到27度，汤浦阴转阵雨22到27度，下馆阴转阵雨21到26度，永和阴转阵雨22到27度，梁湖阴转阵雨22到27度，义亭阴转阵雨22到27度，小月阴转阵雨22到27度，谢塘阴转阵雨22到27度，长塘阴转阵雨22到27度，盖北阴转阵雨22到27度，岭南阴转阵雨21到26度，晨曦阴转阵雨21到26度，丁宅阴转阵雨21到26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阴转阵雨22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

0: 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上鱼三农》。车厘子果肉细腻，甜度醇厚，一直是深受大众喜爱的高端鲜果。长久以来，高品质车厘子多依赖外地引种、进口供应，本地规模化种植更是行业难题。然而，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与多年的农业技术攻坚，曾经水土不服的外来佳果，如今却在我区义亭这片沃土上扎根生长，并迎来了丰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义亭镇车厘子种植基地。大家可以看到呀，连片的果树上挂满了红彤彤的车厘子，圆润饱满，色泽鲜亮。很难想象呢，在咱们江南水乡的上虞东部片区，能够成功培育出这种喜冷凉气候的水果。而这背后呢，离不开种植户的执着探索和农业技术的有力支撑。
2: 这片由两座大棚构成的种植试验田地，是果农龚浩军返乡务农、潜心深耕车厘子种植的小小天地。放眼望去，两座大棚内绿意葱茏，透亮饱满的红金两色车厘子挂满枝头，在光影交错间泛着诱人光泽。大棚湿热的空气中透着一阵阵清甜的果香。
3: 那个我是2019年从辽宁到我们上虞的，当时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辽宁，我在这么多年之后呢，技术的方面基本上都已经掌握或者成熟了，然后呢，我就是因为当时我们这边，老百姓啊，是一些果农啊，经常我们在沟通嘛，他们当时提到就是在。我们南方地区这个车厘子呢，根本种不好啊，遇到很大的困难。我当时就是抱着一定要回到家乡，把我们这个北方的果树全部的能够种到南方来，然后能够成活，然后能够打破他们这种传统的观念。
2: 热爱是龚浩军逐梦农业最纯粹的底色。原本从事实业的他，多年来始终割舍不掉自己对农业的热爱。于是携手合伙人远赴辽宁大连、内蒙古等地，搭建专业化车厘子培育基地，从冷棚、暖棚、三七棚到连体棚，他逐一钻研各类棚式的温控、湿控与管护技术，在育苗、繁育、枝条修剪、水肥调控、病虫害防治等全生长环节反复实操打磨，积累经验。今年深耕细研，龚浩军熟练掌握了全套车厘子的种植技术，逐步成长为被业内广受认可的本土种植土专家。
3: 这个书呢，我基本上就是在平时业余的工作之余，利用晚上的时间，通过自己的工作积累或者一点经验心得，然后慢慢的自己通过那个电脑编辑啊，或者有些手稿啊写，这样写起来，然后就到最后我。把它存到电脑上面，做成了一个电子稿的，就是一套那个我们南方，适合我们南方全年那个车厘子管理的一本书籍。
2: 很多人普遍认为北果难种最大的技术难题是控制温湿度，但龚浩军告诉我们，除了控制好温湿度，在车厘子的品种选择上也是颇有讲究。车厘子是典型的跨年蓄能型果树。当年的果实品质、挂果数量完全取决于前一年的养分积累与休眠储能情况。相较于普通水果，车厘子对越冬环境、土壤肥力、秋冬温湿度的要求极为苛刻，这也是江南地区很难种出高品质车厘子的核心原因。
3: 到我们南方来，你第一个肯定要选择适合我们南方的品种，因为在北方接触了这几年，因为它这个车厘子呢，最重要的也是一个蓄能量了，它是有时间有长短的蓄能量，有些低温的那个短品种的，就是蓄能量一般情况下，假如说4-500个小时的，那特别适合我们

0: 那个上虞地区啊，有些呢就是蓄能量大的，需要1000个小时、1200个小时。那因为我们这个地区它是蓄能量就主要就是0到7.2度，它这个温度之间，哦，一定要达到1200个小时。假如说，那像我们南方地区可能是达不到的，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这么多品种当中，就是要选择，一定要选择好这个蓄能量，就是400-500个小时，最好这样子哦。
1: 除了挑选出适合上虞地区的车厘子种植品种，还需要解决因为高温高湿导致的果树裂果、坐果率低的问题。从2019年返乡到如今，龚浩军反复开展田间试验，不断优化种植方案，精准调控棚内温湿度，改良节水灌溉模式，择优筛选适配南方气候的优良品种。经过6年努力，他终于实现重大技术突破。将车厘子裂果率稳定控制在1%左右，成功攻克了南方车厘子种植的最大痛点。
0: 哦，选择品种，我选择的呢，其实，蓄能量的时间是700到800小时这样的一个品种，因为现在呢，我们通过了化学控制了，哦，可以把它这个蓄能量的时间上面呢，可以减掉一点，哦，减掉个200-300个小时，哦，然后呢，就是就可以就是选择性就大一点，你假如说选择400、500或者600、700这样子都可以种的，因为我们南方地区。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裂果的问题，因为高温高湿嘛，哦，下雨天多，它的湿度也大，裂果的这种程度呢，会非常的非常的严重，啊，所以我们有些品种，我现在嫁接上去，我今年嫁接上去，我们因为都是大树那个改头换尖嘛，有些是天涯尖啊什么接上去之后，当年就可以形成花芽，第二年就可以开花建果，然后这个果我明年假如说一看。这个国可以适合的，那我们就可以大力推广。
1: 如今，试验基地已有5、6个车厘子品种实现稳定挂果成熟，10余种新品处于培育试种阶段，20余个引种品种长势喜人，状态优良。6年前从千里之外引种的小小果苗，终于在上虞扎根生长、开花结果。
0: 下一步呢，我们就是我想就是。规模呢扩大化一点，因为我们现在呢，需求量呢，我们整个的消费的需求量，我们上虞地区呢也是比较大的，啊，我希望自己能够扩大规模，然后呢，把更优质的这种品质的品种呢引进来，啊，然后呢，再带动我们周边的一些农户呢能够发展起来，啊，从而呢，提高我们上虞本地的车厘子的质量。
2: 一颗小小的车厘子，承载着一天农业产业创新发展的希望，也见证着上虞特色农业的蓬勃发展。从杨梅到车厘子，一亭镇不断探索特色农业发展新路径，让四季鲜果的名片更加响亮。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越来越多的特色水果将在上虞大地扎根结果，为当地群众带来更多甜蜜收益，为乡村振兴书写更精彩的篇章。
3: 好，接下来看一组三农新闻。在我去云南的青山绿水间，处处涌动着勃勃生机。从靠山吃山到养山富山，我区正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动力，充分利用丰富的森林资源，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林下经济正在成为激活区域共同富裕的绿色新动能。
1: 据了解，我区云南山区拥有30000余亩竹林及丰富的森林资源。今年以来，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紧扣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目标，我区将林下经济纳入三农高质量发展政策体系。走进辰溪乡太平山村，这里正演绎着一颗黄金带富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依托独特的山林气候和悠久的种植历史。太平山村通过建设共富工坊，不仅恢复了古法九蒸九晒工艺，更开发出黄金茶、黄金芝麻丸等系列深加工产品，远销长三角市场。目前，该村黄金面积已超1500亩，带动村集体年经营性收入突破110万元，让深山的土疙瘩变成了强村富民的黄金。 目前我区已构建起以林药林菌为主导、林花林禽森林康养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此外，我区还建立了省级专家加推广员加乡土专家三级科技服务体系，从种苗选育、病虫害防治到采收加工，进行全周期技术指导，确保林下经济高产高效。林下掘金，生态富民。2026年，我区正以林长制为抓手，大力推进土特产赋全链发展。通过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我区的林下经济不仅盘活了闲置的山林资源，更成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强引擎。下一步，我区将继续深挖森林潜力，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品牌价值，力争打造更多具有上虞辨识度的林下经济共富样板，让虞舜大地的座座青山真正成为人民群众可持续增收的幸福靠山。
3: 六月的上虞瓜果飘香，眼下被誉为江南吐鲁番的盖北镇第一批早熟葡萄已经抢先上市。今年的葡萄甜度怎么样？市场行情如何？一起去葡萄园里看看。
1: 上午10分，盖北镇的现代化葡萄大棚里已是绿意盎然，藤架下一串串南太湖与天宫墨玉葡萄沉甸甸地挂满枝头，紫黑如墨玉，散发着淡淡清香。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伴随着阵阵果香，不少市民趁着好天气带着家人专程驱车前来体验采摘乐趣。现场市民涂银燕正带着母亲和儿子穿梭在葡萄架下，仔细挑选采摘着。
4: 今年的葡萄比往年的要甜，然后颜色也挺好看的，个头也比较大。今天带着我的妈妈跟儿子一起来，觉得能尝到这样的葡萄挺幸福的。
1: 为了拉长采摘期，抢占市场空窗期，盖北镇通过引进新品种与数字化设施栽培，大力发展早熟葡萄。早在5月初，这里的首批葡萄便以早自觉打响了头炮。
5: 有两个品种，一种是南太湖，一种是天空墨玉，就是这两个品种的早熟品种，就是有两个特色啊，一个是有股玫瑰香味的，一个是有股清甜的香味的。
1: 应百峰所说的天宫墨玉是由浙江省农科院选育的特早熟葡萄新品种，作为下黑的芽变品种，它不仅极早熟，而且果皮自然蓝黑色，肉质脆爽，味浓甜，无涩味。南太湖同样属于极早熟品种，在设施栽培下，果实散发着独特的紫罗兰花香，果肉脆硬香甜，口感极佳。盖北镇素有中国葡萄之乡的美誉，现有野藤葡萄种植面积1.2万亩，常年培育68个优质品种，依靠独特的地理优势与现代化的精细管理，今年这些早熟葡萄依然保持着较高的品质水准。
5: 这个葡萄销售现在都还可以，产量一般在2000，卖得很好的。
1: 从田间采摘再到端上餐桌，15元一斤的亲民价格以及供不应求的订单，折射出盖北早熟葡萄强劲的市场竞争力。近年来，盖北镇依托野藤葡萄国家地理标志品牌，持续优化品种结构，大力发展采摘油与智慧农业，使葡萄种植成为当地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甜蜜经济。全镇葡萄采摘季可从5月持续到11月，长达7个月。这颗小葡萄正成为带动一方农民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金串串。
3: 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会

0: 液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
2: 随着整训尚未完成，部队补给困难，薛岳向蒋介石申请延期实施。在此期间，日军抢先于3月17日开始攻击。1939年3月17日，冈村宁次兵分三路发动进攻，东路由日军第101、第106师团各一部，经鄱阳湖水路直扑修水与赣江交汇处的吴城。中国守军第32军等部进行顽强抗击，激战至3月22日，日军进攻仍未得逞。3月23日晨，日军在优势的飞机和炮火掩护下，分三路围攻吴城，并不断发射燃烧弹和毒气弹，中国守军伤亡惨重，于3月24日放弃吴城。西路由日军第6师团于3月20日从若溪向武宁东北杀来，中国守军第8、第73、第78、第72军顽强抵抗，激战数日，双方伤亡均重。3月29日，日军攻陷武宁，第30集团军退守烟岗街南北一线，与日军对峙。中路日军以第101、第106师团为主力的数万人佯攻徐家部，待罗卓英部分兵驰援，日军强渡修水，然后兵分2路围攻安邑、奉新。日军为了减少伤亡，命令部队使用毒气弹。经过数百门火炮、长达3个小时的轰炸之后，日军强渡修水。这张照片拍摄于南昌战役期间，画面中的日军官兵全部佩戴防毒面具，而他们仅仅是日军第101师团毒气部队中的一小部分。日军乘着小船渡过修水，没有携带常规武器，而是带了更为恐怖的武器——毒气弹。他们奉命抵达修水河南岸，实施了整个侵华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毒气袭击。在接下来的10分钟内，日军使用了将近20000桶毒气。这是一张南昌会战敌军各次释放毒气调查表，在表中详细记录各个阵地遭遇毒气攻击的情况。在这个表格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毒气种类、释放方法、释放次数以及中国守军伤亡情况。
3: 日军的毒气研究及制造始于1918年，1928年在广岛附近的濑户内海近城大久野岛毒气工厂开始了生产毒气和制造瓦式炮弹。为适应侵略作战一线的需要，日军呢又专门成立了毒气战役

0: 究的研究所，还开设了训练班。这次修水公司啊，用都规模空前，协同配合要求高，日军呢事先制定了详细的规划，并专门进行了训练，中国军队深受其害，对作战的结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 面对坚固的修水防线，冈村宁次这个中国通决定派上一支特殊部队，这支部队由日军第十一军全部坦克组成，共130余辆。冈村宁次将这支部队作为突破修水防线的先锋部队。这张报纸照片

0: 是日军94式坦克。这辆坦克在南昌战役中被打得千疮百孔，坦克车长被击毙，但是对于没有反坦克武器的中国守军来说，消灭这样一辆坦克需要花费上千发子弹。这种坦克全重3.45吨，最高速度每小时40公里，在满载满油情况下最大行程208公里，车内成员2人。94式坦克没有主炮，而是使用7.7毫米机枪，装甲厚度12毫米。1939年3月21日，日军凭借这样的装甲部队冲破中国守军的修水防线，直扑南昌。面对日军毒气、飞机、坦克，中国守军伤亡惨重，无法构成阵线，接连败退。3月22日、23日，日军第106师团相继攻占了安邑和奉新，随后日军第106师团一部西取高安，阻击中国军队援军，其主力则由安邑、奉新来调遣军队防守南昌。驻守南昌的日军第101师团全力反扑中国军队。5月5日，中国军队第29军攻克南昌机场。5月7日，日军第106师团在航空兵配合下不断反击，中国军队伤亡很大。第29军军长陈安保中将在指挥战斗过程中中弹殉国。反攻南昌的中国军队和日军打阵地战，伤亡严重。1939年5月9日，蒋介石命令军队停止反攻南昌，南昌战役至此结束。
1: 南昌战役是武汉会战以来的一次重要战役，日军此次进攻南昌，在主攻方面兵力集中形成优势，在助攻方面采取佯动佯攻等手段钳制对方。日军主渡河点选在河流向己方突出、对岸交通便利的地点，这既便于渡河前兵力调动和集结，又便于渡河后向纵深发展。而中国守军在修水南岸防线未能形成纵深，一点被突破便全局被动，在防区被突破后没有彻底破坏交通，致使日军机械化部队快速突进。
0: 尽管如此，在南昌战役中，中国军队广大爱国官兵表现的英勇顽强、拼死抵抗、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永远镌刻中华民族抵御外来侵略历史的丰碑上。1939年5月，日军向湖北、河南交界的随县、枣阳地区发动进攻，企图消灭中国第五战区主力。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20余天激战，最终粉碎了日军的企图。

1939年5月，日军向湖北、河南交界的随县枣阳地区发动进攻，企图消灭中国第五战区主力。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20余天激战，最终粉碎了日军的企图。早在1939年3月南昌战役之时，日军第11军就已得知中国军队将发动攻势，和中国军队第31集团军移调枣阳以南地区的情报。3月28日，日军制定了打击第五战区主力的作战指导大纲。日军占领南昌之后，决定对长江以北的中国第五战区部队实施一次大规模进攻，其目的确保武汉地区的稳定，乘新部队达到之机，于5月上旬在长江以北地区消灭武汉西北方面的中国军队。为达此目的，日军第11军集结了3个师团，一个骑兵旅团，一个重炮兵旅团，2个坦克大队以及第3飞行团，共10万余人的兵力。日军计划先以第3师团从桐柏山南麓地区快速奔袭，突破第五战区左翼，将对方相当力量钳制于该地区，并以一部由信阳向桐柏县方向迂回，而后以主力第13、第16师团、骑兵第4旅团，由钟祥及其以东地区向枣阳南侧及其西北地区迂回突进，围歼第五战区主力与枣阳周围地区。由于日军企图攻击的荆襄地区，是中国的大后方东面的第一道屏障，因此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以第五战区主力共18个军、48个师约20余万人的兵力，抗击日军进攻。第五战区辖有鄂北、鄂西、鄂豫皖边界地区，东与第3战区毗连，北与第1战区相邻，西鄂川陕，南临长江与第9战区相望，其位置居于各战区中央，控制着长江上游入川门户。集团军孙连仲5个师由河南临汝进至南阳，唐河至桐柏一线，

会同汤恩伯指挥的第31集团军从豫西南下，向唐河一带发起反击，将日军反包围在湘东平原地区，进行猛烈攻击。双方连续激战三日，在中国军队密集的炮火下，日军节节溃败。第33集团军主力趁机向枣阳发起攻击，与第二、第31集团军协同作战，对唐河以南日军形成夹击之势。

0: 从5月13日起，疲惫的日军在中国军队的合力反击下，被迫开始撤退。李宗仁利用第五战区主力处于外线作战的有利态势，下令各部队尾随追击。14日，第二集团军、第30军击退唐河方面日军。16至19日，坚持大洪山的中国第39军，在大洪山北侧长岗店一线，阻击向南逃窜的日军第3、第13师团各一部，苦战4天，给予日军重创。至5月24日，第5战区先后收复新野、枣阳、桐柏等地，日军除占领随县县城外，其余进犯部队均退回原驻防地区。中日两军恢复战前总体态势，随枣战役结束。
1: 随枣会战前后20多天，日军企图歼灭第5战区中国军队主力，而中国军队呢，在兵力上占较大优势，但是在战役前期存在兵力使用不灵活的问题，所以呢，曾经一度处于被动局面。战役后期，中国军队浴血奋战，适时转移外线，能够协同配合，在日军撤退的时候追击阻击得力，取得了较大战果。
0: 随枣战役，中国军队付出伤亡2万余人的代价，毙伤日军1.3万余人，日军遗失5000余具，国官兵以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重创了西犯日军，粉碎了日军消灭第5战区中国军队主力的企图。

桂南战役，是1939年11月至1940年11月，中国军队在广西南部地区抗击侵华日军的进攻作战。这是抗战期间在广西境内进行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战役，期间取得著名的昆仑关大捷。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